0: 去的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棍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棍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风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7: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6: 这，
8: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9: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10: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11: 我是灰色

0: 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2: 你真棒，
3: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4: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5: 8:00，欢迎收听 FM92.9 爱上929的节目，来到了是2026年的7月7日星期二的早上。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今日的早安肇庆，
6: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们带着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7: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6: 早安肇庆，
7: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5: 今日早安肇庆节目时间，首先同大家睇睇嚟自天气方面嘅情况嘅。嗱，咁受到上游广西境内来水嘅影响啦，咁啊广东省西江干流就将系出现明显嘅涨水过程噶。咁啊预计西江嘅干流就将会发生超警洪水。咁啊鉴于当前嘅形势啦，咁嚟自广东省水务局啦、水民局咧已经系喺寻日嘅下昼嘅4点咧系发布广东省西江干流洪水蓝色预警嘅。而另外咧已经系喺寻下昼嘅3点咧。是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的橙色预警。当前来自广东省水民局是维持防汛水民预测4级应急响应的。全天候是紧盯住雨水情的变化，加密水民监测和水情会商的频次，及时是滚动发布预警，这个预报预警和风险的提示的。嚟自水文專家提醒就話啦，咁當前水位仍然喺度上漲緊，請做好沿河嘅低洼地區群眾同埋物資轉移嘅工作，停止受影響河段同埋防汛無關嘅活動，咁並且係重點關注沿線支流受西江洪水托頂嘅影響。喺漲水期間，咁廣大群眾可以係關注廣東水文官方微信公眾號，咁啊點擊進入掌上水情系統咧，係訂閱相關嘅水文站點嘅，咁自動咧係接收實時嘅雨水情啦，同埋洪水预警嘅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嘅能力噶。咁啊，再睇翻到咧，就系呢一个天气方面嘅详细情况啦。咁啊，喺今日吓就系2026年嘅7月7日星期二啦。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啦，咁啊，总体嘅情况咧喺今日粤西同埋珠三角嘅市县咧有大雨，局部系暴雨嘅。咁其余嘅市县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咧系暴雨。咁喺今日最高嘅气温方面啦，粤东系同埋梅州河源啦系33度到35度之间，其余嘅市县咧系普遍介乎喺28度到32度之间嘅。睇翻到肇庆市区方面嘅情况，喺今日白天到夜间系以多云同埋有大雨嘅呢一个天色为主啦，温度介乎25度到30度之间。咁现时肇庆市区方面嘅室外气温系25.9摄氏度，相对湿度系96%，吹紧东风咧系2级嘅。
7: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5: 听听呢一只歌，转头翻嚟将会一齐去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

0: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醒神快报。
1: 今日星神快报嘅时间，首先同大家睇睇嚟自广西洪涝灾害方面嘅最新嘅消息。咁啊喺寻晚咧，嚟自广西南宁系召开咗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噶。咁啊，据初步统计啦，广西南宁因为水库上游洪涝灾害造成嘅受灾人口咧，大概系5.5万人噶。目前咧已经系疏散咗4.8万人。截至到寻晚为止啦，公安系接报因为呢一次嘅洪涝灾害造成嘅死亡人数为2人。广东机动总队系紧急集结力量咧，系奔赴广西横州受灾一线嘅，一共系抽调咗200名嘅指战员啦，同埋34辆各类嘅救援嘅消防车，同埋17艘嘅救援嘅舟。

0: 艇同步是携带600多件套的救援的装备的。受到上游广西境内来水的影响，广东省水务局已经在寻日方面发布了广东省西江干流洪水蓝色预警，以及就是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的橙色预警的。好，睇得嚟之咧，就其他方面嘅消息啦。咁啊，广东亦都公布咗2026年嘅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提前批本科安排喺7月8日至14日系录取，本科批次7月17日至14日投档录取，专科8月1日至8日咧系投档，各批次都系配套征集志愿嘅时段。受到台风美沙克同埋季风嘅共同影响啦，咁国铁广州局系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啦。喺7月6日至7日啦，沪昆铁路同埋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嘅列车咧系停运。咁啊，7月6日至8日啦，衡柳铁路部分嘅列车咧系停运嘅。在近日广东省医保局发布医保15/55规划征求意见稿，广东计划2027年就将长护险推向全省全覆盖，打造数字医保，推出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生育津贴直发给参保人等便民的举措。在昨日香港社会福利处正式落地可携现金援助跨境汇款服务，对此来自就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分局指导银行是正式推出这个粤港养老通，支持香港长者是直接跨境收取长者的综援金以及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来自广东省公安厅亦都系公布数据当中显示，就话咧喺今年嘅1至6月份，全省打击治理涉诈嘅犯罪系共避免以及系挽回群众嘅损失有16.83亿元啦。咁其中针对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成功预警劝阻3.7万人次，避免群众损失1.35亿元。广东是正式启动村民港村市的编站工作，今年就将会选取30个县市区是试点的，推动试点县市区力争完成1000个行政村的村市编站工作。来自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3日，白云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数已经超了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9.6%，比2025年提前34天是突破1000万的大关，刷新口岸历史最快的纪录。
1: 每日早上听着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醒神快报，
0: 跟住睇睇嚟自国内其他方面嘅消息噶。咁啊，近日多部门咧回商研判7月份全国嘅自然灾害风险。咁啊，预计7月份就将会有2到3个台风啦，系影响我国嘅沿海噶。嚟自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等多条流域，或者咧就会系超呢一个出现咧就系超警洪水啊。咁嚟自广东嘅西部同埋北部地区嘅部分嘅地区咧，发生地质灾害嘅风险亦都系颇为之高。清朗整治 AI 乱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启动以来，累计处置违规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是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的讯息有600多万条，处置账号有2.6万多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有1300多个。优必选寻日回应仿生人形机器人 U1 系列的伦理争议，优必选就表示，仿生机器人定位是情感陪伴，属于国家提倡认可的发展方向，目前已经是成立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科技伦理委员会。青海省博物馆回应鎏金同观音菩萨像的广告字样问题，嗰时候话啦，咁展览当中的观音像露出的字样咧，系文物移交期间使用1999年的报纸封底留下的痕迹，并非文物本身所有。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咧喺寻日嘅例行记者会上边回应中国防暑降温产品热销欧洲一事，毛宁表示咧，中欧贸易由市场需求驱动，优势互补，双方互利共赢，呼吁欧方放弃你输我赢嘅心态啦，系共同深化经贸合作。 睇得嚟自財經方面嘅呢一條嘅消息，嚟自深交所亦都係發布情況通報，就話咧喺尋日咧，中公教育股份價格出現咗異常嘅波動，上市公司已經係發。

0: 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对影响股票正常交易秩序的异常的交易行为，依规对相关的投资者是采取了暂停交易等监管措施。中国男篮在2027年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的小组赛当中，是92-74大胜中国台北男篮，以3-3锁定了晋级第二阶段的资格。北京时间的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决赛，西班牙是1-0战胜了葡萄牙，成功是晋级8强的。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早晨，
1: 早上好，
0: 早晨，
2: 早晨，
3: 早晨，爱上九二九，
4: 爱上九二九，早安小庆。
5: 好，我跟住同大家睇睇嚟自警惕理财诈骗相关嘅话题啊。嚟自广东省公安厅咧，喺寻日方面系公布咗今年嘅一至六月份啦，

0: 全省涉诈嘅犯罪嘅警情，咁啊案件同比系下降17.2%啦，同埋14%，避免同埋挽回群众损失有16.83亿元嘅。咁其中咧针对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啦，系成功预警劝咗咧系3.7万人次啦，避免群众损失有1.35亿元嘅。嗱，嚟自咧就警方方面介绍就话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啦，主要系针对有理财需求啦，同埋渴望实现高收益嘅财富增值嘅群体啦。咁啊，以所谓嘅高额回报同埋稳赚不赔为有利啦。咁啊，利用伪造嘅投资平台或者软件啦，系实施诈骗嘅。咁啊，警方透露就话啦，呢一类咁样嘅诈骗手法嘅手段系多样啦。犯罪分子咧系利用市场嘅热点啦，咁啊，相较以前单纯嘅什么荐股啊、原始股啊、内幕消息为名嘅呢一个诈骗模式咧，系有所变化嘅。咁啊，多借住咧就呢一个黄金啦，或者系虚拟币啦、境外股票等等投资嘅热潮啦，咁啊，精心定制话术剧本，精准咧系利用受害人贪图高回报啦，跟风追热嘅心理啦，咁啊再加之受害人对金融以及系相关法律法规一知半解啦，有道期喺虚假平台里边啦，所谓嘅重仓入场啊，或者通过一啲嘅蝇头小利咧，系引诱受害人咧系高频次高额嘅转账，咁啊最终咧犯罪分子咧系卷款走佬啊！嗱，咁啊，嚟自警方亦都系拆解咗呢一个诈骗嘅手法，就话啦，咁啊，犯罪分子啦，经常会系喺呢个引流平台咧，系伪装成为啲嘅所谓嘅资深分析师啦、金牌导师啦，或者系冒充知晓内幕嘅券商啊、金融机构嘅工作人员啦，利用非法获取嘅公民信息啦，或者系借助互联网平台嘅相似性内容啦，系推送机制，咁将受害人引流去到专属嘅群组或者系直播间啦，咁啊群内除咗受害者之外啦，咁其余都为群呢一个团体嘅成员扮演嘅托客，咁日常咧就系频繁晒单啦，晒虚假嘅盈利截图啦，并且系吹捧所谓嘅老师啦，营造跟住老师赚大钱咁样嘅虚假嘅景象噶吓。咁嚟自广东省公安厅嘅刑侦总队有关嘅负责同事表示就话啦，咁当前啦，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当中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嘅诈骗损失金额啦，系往往较高噶，咁所以咧，广大群众咧系要务必树立正确嘅投资理财嘅观念啦，咁切实提高警惕，做好自身嘅财产安全嘅第一责任人，不轻信陌生人嘅所谓嘅致富经，不盲目跟风所谓嘅热门项目，以免上当受骗。如果有疑问的话，亦都可以多方求证，或者拨打反诈热线96110进行咨询。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些身边的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些和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着爱上929的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结束我哋8:30之前嘅早安肇庆，
2: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2: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3: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5: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6: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7: 小鼠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小鼠之季，气候炎热，人容易感觉到心烦不安、疲倦乏力。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平心静气，确保心脏功能的旺盛，以符合春夏养阳的原则。小暑时节气温较高，降水增多，亦都将会进入伏天，湿热重是其中的特点。这个时候是皮肤病的高发期，好像一些日光性皮炎、晒伤、丘疹性荨麻疹等等，所以要做到预防为主，尽量少些去草丛、树荫或者是潮湿蚊虫多的地方。这个时候饮食适宜清淡为主，注意营养均衡，可以多啲食苦味食品，好似苦瓜、芹菜等等，具有消暑清热、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的作用。同时饮食要有节制，应该侧重健脾、消暑和化湿。天热的时候可以饮返啲粥，例如用荷叶、土茯苓、扁豆、薏米、木棉花等材料煲成的汤或者粥，就比较适合这个时节食用了。另外多些食水果亦都有益于防暑，但不要食用过量，以免增加了肠胃负担，严重的话会造成辐射的。在这个时候使用空调，室温应该控制在26到28度，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8度，定时通风换气，千万不要在空调房食烟。长时间在空调房的人每日都要去户外活动一下，而年老体弱、高血压的患者最好就不要长时间留在空调房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在小暑节气怎样养生，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8: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 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3: 哦，八点几四十。

0: 一份继续翻嚟我哋中安寿庆嘅节目时间，跟住同大家睇睇本地方面嘅资讯。
1: 聚焦寿庆，
0: 首先将视线转到去封开先吓。咁啊，近日咧，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系通报表扬全省嘅检察机关选立和践行正确直职官啦，咁推进家门口作示范走前列基层院建设十大嘅典型案例，典型嘅事例。咁嚟自丰开县人民检察院报送嘅夏沉引领争先三位一体推动基层院建设工作案例啦，系成功入选嘅，为山区基层检察院差异化、高质量发展咧，系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嘅实践嘅样板啊！嗱，咁講到坐落喺兩廣門户啦，豐開縣檢察院咧，你咧係立足咗山區縣域嘅實際啦，咁走出一條咧係下沉扎根品扎根群眾，咁同埋咧係品牌示範引領啦，跨域爭先創優嘅特色嘅基層檢察發展嘅路子嘅。嗱，咁啊，為咗係實現群眾訴求，家門口高效處置啦，咁豐開縣檢察院咧係爭取專項嘅資金啦，咁啊升級改造12309檢察服務中心。咁喺2025年以嚟啦，咁該院接收嘅143件嘅群眾來信來訪啦，咁啊全部咧係閉環辦理，真正做到就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著落嘅。咁同時咧，佢哋都係創新構建豐和潤檢基層治理機制啦，咁啊整合定期駐點啦、遠程接訪啦，以及係預約上門服務模式啦，咁常態化下沉鄉鎮這個中置一線啊。咁截至目前咧，佢哋亦都係累嘅下沉基層啦，有112次開展普法宣傳啦，法律諮詢啦有36場嘅，咁就地化解基層矛盾有32起啦，咁促成咧就係刑事和解有5件，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咧有24件嘅，咁以柔性嘅司法啦，將大量矛盾糾紛咧係消解喺萌芽嘅狀態啦，係穩穩去築牢咗縣域平安嘅根基。打破山区检察发展的瓶颈，培育特色品牌矩阵，亦都是来自丰开县检察院示范引领和提质创优的关键的抓手。他们都是打造就是三联三通党建业务融合项目，打通跨部门和跨区域协作的导点，相关的工作经验被评为全省检察机关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最佳案例。與此同時，他們都是踐行就是專業監督加恢復司法加綜合治理生態檢察路徑，聯動西江上游多地的檢察機關是辦結流域生態案件有15件，以法治守護西江和河江生態廊道。而他們還是深挖本地的狀元文脈，打造就是風發青藍人才培育品牌，推出4項的系統化的育才機制，培育出全國的这个案管骨干、全山300雄技手等一批业务的尖兵，业务的尖兵。除了这样之外，他们的封信纸未检工作模式亦都是就入选全省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典型的案例，形成辨识度高和成效突出的特色的检察品牌的集群。除了上述所講到的一些情況之外，亦都是他們會依托兩廣交界的獨特的區位優勢。豐開縣檢察院是先後探索省際檢察協同治理新路徑，在2024年，包括是我們肇慶和廣西的梧州、河州三地的4區縣的檢察機關亦都是簽訂就是跨區域的協作協議，由他們牽頭率先搭建了跨省區公益訴訟線索雙向移送和信息共享線上的通道。而另外，針對海江沿岸的垃圾、建築垃圾的亂倒和省際養殖耕地的污染，以及社區矯正異地監管等跨區域治理的難題，兩地的檢察機關常態化開展聯合辦案，跨省區是公開聽證的。咁啊，嚟自亦都係有一個案例嚇，咁針對莫某某撤銷緩刑檢察監督一案啦，咁亦都係聯合咧就兩廣嘅司法機關啦，咁啊查實矯正對象多次啦，無證駕駛違法行為啦，咁啊經跨省區互相聯合聽證依法對期咧係收監執行噶，咁啊而呢個案件方面都係獲評就係省級監外執行監督嘅優秀案例。 咁而另外嚟自河江流域生态保护系列嘅案件，亦都系入选咗，就系全国公益诉讼千案。

0: 方面嘅一啲嘅情况咁，跟住咧亦都系睇睇嚟自高腰方面嘅情况吓。咁啊，日前咧就嚟自高腰区嘅政数局啦，联合咗肇庆市行政服务中心啦，组织咗高腰嘅人大代表同埋政协委员，以及系企业家代表，以及一齐高腰区直部门嘅呢一个相关嘅负责同志啦，喺肇庆市12345热线运营中心啊，咁亦都系开展咗咧就系走进12345热线现场沉浸式体验活动嘅。咁呢个活动啦，从用户视角啦，同埋体验官触角啦，系感受热线全流程嘅运转模式啦。咁啊，检验诉求响应速度啦，进一步咧系畅通政企沟通嘅渠道啦。咁着力咧系破解企业发展嘅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啦，为优化全区营商环境啦，咁啊助力高腰经济发展啦，系建言献策噶。睇翻到呢个活动现场方面啦，咁啊喺市12345热线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嘅详细讲解之下啦，咁啊参会嘅代表咧系全面了解咗热线平台运行嘅架构啦，咁通过直观嘅观摩热线即时接听啦，诉求当场甄别啦，同埋分类快速派单啦，全程跟踪督办啦，同埋办结回访评价嘅全链条嘅工作场景，咁啊深入了解咗热线依托即接職辦的這個改革啦，咁啊提速處置民生訴求啦，高效化解企業難題啦，精準收集社情民意啦，賦能基層治理的核心嘅職能，咁啊清晰認識到就係12345熱線諗作為民啊呢個企政嚇呢一個政民啊，咁啊連心橋同埋營商服務窗口嘅重要嘅價值嘅。在这个座谈会上面，各参会代表都是逐一分享了即接即办的这个改革体验的感受，围绕着改革落地成效和企业办事痛点、群众高频诉求和热线服务提质升级等等内容，是深入交流研讨的。咁嚟自高腰区直嘅部门嘅相关嘅负责同志咧，现场回应咗代表嘅提问啦。咁逐条咧系梳理汇总意见同埋建议啦，表示啦咁将以呢一次嘅体验活动为契机啦，系紧扣住即接即办嘅改革要求啦。咁啊精简处置环节啦，提速办理时效啦，健全快速响应、高效处置、闭环落实嘅工作机制，实打实咁去解决群众企业嘅急难愁盼嘅问题啦。堅決是杜絕拖延處置、敷衍辦熱和推諉扯皮等等的問題，切實將改革成效轉化為服務的實效。當然了，這一次的沉浸式的體驗活動既是高腰對標落實12345熱線即接即辦改革的一次的實地的檢驗，亦都是搭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市場主體和政務服務部門的雙向溝通的優質的平台，有效打通了民意反饋、企業訴求和部門離職的溝通的壁壘，令到各界代表是直觀感受改革所帶來的服務升級、效能提升，為持续深化即接即办改革和优化热线服务，迭代营商环境是汇聚了民智和凝聚了合力的。据了解，下一步高腰区方面就将为持续深化热线的即接即办的改革，持续发挥好热线体验官下民计把脉的作用，找准热线改革创新的着力点和发力点，切实是将群众企业诉求办理的问题清单是转化为满意清单，不断是推动诉求办理提质增效，助力营商环境持续提档升级，保航护航这个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些身边的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些和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着爱上929的早安肇庆，知多一些自然醒神一些。
2: 聚焦肇庆，
0: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和易发的时段，为了切实筑牢校园安全的防护网，有效防范和杜绝青少年溺水安全事故发生，进一步是提升在校学生防溺水安全意识、自助互救的能力，在我们各地下亦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是进行的。在今日的节目时间，看看来自四会地斗镇他们的这个的实战演练防溺水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情况。咁啊，喺近日咧，亦都系嚟自四会市地斗镇方面啦，咁啊走进咗地斗中学嘅地斗中心 地道镇中心小学啊，系开展组织专题嘅防。

0: 溺水嘅应急演练啦，其安全宣教活动，咁亦都系以实战化演练啦，同埋沉浸式科普嘅方式啦，为全体嘅师生咧系送上咗一堂咧就系生动嘅生命安全嘅必修课吓。咁啊睇翻到啊当日嘅呢一个活动啦，活动当中啦，咁啊驻校嘅社工咧系结合真实嘅溺水嘅案例啦，用通俗易懂嘅语言啦，向同学们啦系详细讲解夏季防溺水六不准嘅原则啦，咁重点咧系科普野外池塘啊同埋河流啊、水库啊、工地积水坑等等危险水域嘅安全嘅隐患啦，咁啊破除学生啊咁啊侥幸玩水同埋盲目施救嘅错误嘅认知嘅。咁而針對溺水突發嘅場景啦，咁工作人員方面亦都係啦，現場演示人溺水自救同埋科學施救、意外落水應急處置等核心嘅技能噶，好仔細嚇，好仔細咁去講解啦。發生他人溺水之後啦，咁啊點樣去正確呼救啦？借助竹啊、繩索啊、漂浮物等等工具間接施救，咁着重亦都係強調未成年人啦，係嚴禁盲目下水救人，手拉手結鏈施救等等呢啲咁樣嘅危險嘅行為啦，咁啊及時咧係糾正錯誤嘅施救嘅方式噶。咁啊，隨後啦，咁實戰模擬演練係正式開演啦。咁啊，嚟自演練模擬啦，學生野外不慎落水，同伴發現險情，咁啊，師生應急處置、專業救援、落水人員急救等等完整嘅場景噶。咁啊，整個嘅演練過程咧係緊張有序啦，流程規範噶。咁全體嘅學生咧係全身心投入啦，認真係觀摩每一個操作嘅細節啦，咁啊，掌握深刻掌握應急處置嘅技巧嘅。咁啊喺呢個演練結束之後啦，咁啊嚟自地竇鎮公共服務辦嘅工作人員咧，亦都係聯合咗駐校社工開展互動下呢一個問答環節啦，圍繞住防溺水嘅安全知識啦、應急處置要點咧係進行提問。咁學生們咧係積極應答啦、踴躍參與嘅，咁進一步咧係鞏固咗學習嘅成果。咁除咗咁樣之外咧，嚟自工作人員方面咧，仲係現場咧係強調夏季玩水安全準則啦，引導學生咧係當好呢個家庭安全宣傳員，咁啊構建下呢一個家校社協同嘅防溺水嘅體系啊。咁當然啦，呢一次活動咧就將呢個理論科普啦，同埋實戰實操咧係深度融合啦，有效咧係保齊咗學生防溺水應急技能嘅短板啦，咁啊切實提升咗全體師生嘅安全防範意識、自我保護能力同埋應急嘅處置嘅水平嘅。而下一步啦，地竇鎮方面就將會持續咧係聚焦青少年安全成長啦，咁啊常態化會係開展呢個防溺水啊、交通安全啊、消防安全等等安全教育活動啦，咁啊常態化咧係排查呢個整治啊核區裏面嘅水域安全嘅隱患啦，常態化會係推進安全巡查宣傳啦，全方位係植物青少年安全防護嘅網絡，為核區嘅青少年健康成長嚇、快樂成長啦係保駕護航嘅。
1: 容量更大，視野更廣闊。早安肇慶，熱點新聞早知道。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8:55，结束我哋今日嘅早安肇慶嘅节目时间，转头9:30，湾区生活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高新区攀高逐新显实力；肇庆深入开展人大代表主题活动，持续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肇庆风华高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高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坐实高新两篇文章，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全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为此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创新是肇庆高新区持续进位、跃升突破的核心基因。肇庆高新区建立从科技型中小企业到独角兽企业的全成长周期培育路径，实施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截至目前，该区高新技术企业存量达27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总数26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33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肇庆高新区的平台能级持续提升，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肇庆分中心、西江实验室在第三批省实验室启动建设期考核评估中名列农业领域第一。全区拥有省级新型研发机构3家，各类孵化载体7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63家，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平台支撑网络。肇庆高新区坚持产业结构优化与链条协同并举，壮大主导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布局未来新兴业态，构建韧性强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14五时期，肇庆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00亿元，实现跨越式发展。作为连接珠三角与大西南的重要节点，肇庆高新区立足区位优势，以制度创新突破壁垒，以新兴业态激活发展动能，推动开放协同与辐射带动双向突破，让开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肇庆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为全省唯一实现24小时预约通关的场站，在海关专班7×24小时通关保障下，平均通关时间压缩至15分钟。货站全年监管出口清单超593万票，货值突破8亿元。肇庆高新区智网城市货站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杨丽：
2: 制造业是产业的基础，物流是让产品走向世界的通道，大旺货站作为肇庆重要跨境物流枢纽，将立足口岸功能，强化通关与航空物流的服务，助力本地制造高效出海。
0: 此外，广州数据交易所肇庆服务基地落地肇庆高新区，上线超20项高价值数据产品，创新开发企业碳账户、ESG 账户、数字联平台，并推出免申即享、惠企便民服务等一系列特色应用，助力园区成功入选广东省首批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试点。肇庆高新区城市建设局工作人员邱威：
3: 深度融合招标数据与企业登记、股权结构等多元信息，通过算法模型自动开展数据对碰和股权穿透，是联动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将监督重心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事中控制，构建起技防主导的穿透式智慧监管体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近日，市长徐小雄到鼎湖区调研检查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备汛及开展巡河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紫云谷水上客运停靠点，徐小雄详细了解渡运安全管理、船舶运营调度及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并检查码头水上交通安全和开展巡河工作。徐小雄强调，当前我市正进入汛期，西江流域水位涨落频繁，水流态势复杂，渡口安全、水上交通风险上升，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统筹抓好渡口安全、水上安全、防汛减灾和巡河管护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肇庆高质量发展。一要从严抓好渡口渡运安全管理，认真落实国家、省有关渡运领域专项整治要求，严格落实属地、部门、企业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汛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渡口、渡船等关键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和开航前检查，确保群众水上出行安全。二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精准做好水与情预警预报，强化会商研判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聚焦西江等内河沿线堤防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洪水防御预案和超标准洪水应对方案，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响应迅速，处置高效。三要持续深化河长制巡河工作，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要求，加强西江等内河沿岸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常态化开展巡河巡查，统筹推进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修复，以高水平水环境保护助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四要切实强化应急备勤和救援准备，完善水上搜救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预置，畅通应急联动工作机制，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固防线。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今年全省四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行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各级人大代表迅速行动，积极履职，立足本职岗位和专业优势，为我省厚植营商环境沃土贡献智慧和力量。四日晚，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频道人大代表栏目中播出了肇庆市各级人大开展该主题活动的深入报道。今年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中，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以服务发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为主线，开展三个一实践活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立足职责职能，为肇庆发展多谋良策，为企业发展多解忧愁，为群众生活多办实事。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孔庆峰。
5: 开展我为发展县一策活动，提出一批具有全局性、代表性的避汛建议；开展我为企业解疑忧活动，建立企业点题代表梳理、人大交办、政府落实、跟踪问效的工作闭环。
0: 在开展我为发展县一策活动期间，肇庆市人大代表张达全针对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形成关于优化我市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建议。肇庆市人大代表、广东西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达全
6: 希望通过人大建议的渠道，为中小企业发声，为产业 发展赋能，切实破解企业极难筹判问题，持续优化教训营商环境。
0: 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设施是企业绿色发展的基础保障。当前有部分工业园区存在污水管网覆盖不全、接入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张达全建议进一步完善园区污水管网配套，切实减轻企业环保负担，得到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积极回应。肇庆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员许诺，
7: 在办理过程中，针对部分园区污水管网配套不足的问题，我们将联合住建、水利等部门，加快完善工业园区污水收集管网和集中处理设施，让企业治污更省心、更经济。
0: 在开展我为企业解疫忧活动中，肇庆四会市人大代表张明华走访当地多家水产企业，深入了解水产品运输成本高的难题，并提出代表建议，推动有关部门解决问题。肇庆四会市人大代表水产协会会长张明华，
8: 四会本地有很多很好的那个农产品，那可是呢，我们四会这边物流成本是比较高的，我们就希望透过我们政府和我们水产行业协会的一个带动，跟物流公司呢去洽谈，希望把我们的那个物流成本给降下来。
0: 张明华代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推动物流企业与本地养殖户深化合作，降低全市水产品运输成本的建议，推动物流公司进一步优化水产品运输方案，助力产业发展，百姓增收。顺丰

0: 陆运集团四会片区高师综合营业店经理杨潘。
1: 我们保持与水产行业客户的高效沟通，对高时效水产货物实施优先中转与优先派送。针对水产品的特点，我们按活鲜、冰鲜、冻品差异提供匹配方案，更好地服务产业链升级与助农增收。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主要媒体及广东省内媒体组成的记者团，深入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研发一线，实地探访这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如何以自主创新筑牢电子信息产业的中国心。据悉，目前风华高科已建成5个国家级创新平台，配套建设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汇聚7名院士及大批行业顶尖人才，公司累计获授权专利775件，发明专利占比超50%。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冠华片式陶瓷电容器分公司技术研发部产品工程师赵宇志。
2: 我们风华高科呢，也是一个在肇庆一个非常知名企业，它也带动了一些产业链，包括一些我们肇庆的一个经济发展，包括人才就业。但通过这个风华高科，包括这个 MLCC 一个情况，我是相信风华在肇庆会越来越好，也是能把这个肇庆的一个优势发挥出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4日，越来越惊喜，穷游真可期。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产品推广路演在端州区敏捷广场举办，来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及两地企业代表近100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推介了酷游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现场还为肇庆市民发布3条主题线路，包括私奔到万宁、海南西线新发现、逐梦星辰大海、瞄准情侣、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三亚市旅发局同步发布11类旅游产品。当天海南槟榔谷景区作为本土文化名片也精彩亮相，推介官展示了黎苗原生态民俗、实景村落及珍贵文物藏品，现场同步设置了互动体验区，美食摊位前排起长队，清补凉、鹧鸪茶、老盐柠檬水、热带咖啡等地道海南美味让肇庆市民品尝。近日，由团市委、团端州区委、端州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的青春夺魁一路繁花毕业创意集市暨繁花青年音乐会在圆魁塔城市客厅顺利举办，活动为广大青年学子送上青春祝福，留存专属的毕业回忆。近日，位于丰开县大洲镇盛唐自然村的百亩鹰嘴桃基地硕果满枝，大洲龙胜鹰嘴桃迎来最佳采摘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据悉，基地的果品采摘期将持续至7月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4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截至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近日发现，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个陨石坑可能形成于约30亿年前， 是地球上已知最

0: 古老的陨石坑。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月刊上。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期德庆县的青年夜校课堂持续火爆，拳击、匹克球、飞盘、健身操、理疗瑜伽等潮流课程轮番上线，青年们下班后依然充满活力。这股蓬勃的青春运动新风，正是团德庆县委深耕百千万工程，激活基层青年人才活力，丰富基层精神文化生活的鲜活实践。德庆县青年夜校阵地运营坚持因地制宜，资源盘活，整合青年喜爱的健身场馆、公共活动空间、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辖区重点企业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等多方资源，打造轻量化、沉浸式、接地气的夜间课堂。为解决乡镇青年服务资源薄弱难题，2024年9月，团县委统筹推动莫村镇、凤村镇、月城镇、五垄镇四所示范性乡镇青年夜校同步揭牌成立。不同于传统单一的课堂教学，德庆青年夜校紧扣青年刚需，贴合时代潮流，打造技能提升、文体美育、基层治理三大特色课程体系，开设贡干特色菜系、贡干特色饮品、红松茸美食制作等特色课程，除拳击、匹克球、飞盘、健身操等潮流项目等，填补县域青年8小时外的精神空白，用接地气、有温度、高性价比的优质课程，极大提升了青年留县工作、扎根乡镇的幸福感与归属感。据统计，截至目前，德庆青年夜校已开展80多期课程，服务青年3000多人次。德庆台记者报道。十四五时期，德庆县积极融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江内河航运枢纽，将发展港口航运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抓手，推动西江黄金水道持续扩容提质。总投资超18亿元的九市粤城公共通用码头加快建设，3000吨级泊位实现从无到强，总量达22个，内联外通水路交通网络加快构建，成为连接大湾区、辐射大西南的重要枢纽。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德庆县水路运输活力显著增强。2025年，全县水路运输总周转量132,431.79万吨，港口货物吞吐量1,814.03万吨，创历史新高。西江黄金水道效能持续增强。预计至2026年底，九市粤城通用码头将全面建成，投用后年吞吐量将跃升至5500万吨，为全县大型绿色建材产业和装配式建筑产业提供关键物流支撑。德庆正通过新建与改造并举，持续提升港口综合通行能力和物流保障水平，推动区域产业与航运联动发展。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
5: 你好，早晨，
6: 唔该晒，
5: 唔紧要。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6: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5: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6: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

0: 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明星。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4: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3: 我们的节目不单止是资讯的传递，
4: 更是情感的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5: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0: 2026年嘅7月7号星期二嘅湾区生活，
1: 温柔嘅好天气就好似你咁，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0: 好，湾区天气方面嘅情况，首先同大家睇睇嚟自就呢一则嘅消息吓。受到上游广西境内来水嘅影响，我哋广东省嘅西江干流就将会出现明显嘅涨水过程啦。预计西江干流就将会系发生超警洪水嘅。鉴于当前嘅形势，嚟自广东省水文局已经系喺寻日嘅下昼4点系发布广东省西江干流洪水蓝色预警。另外已经喺寻日下昼嘅3点系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橙色嘅预警嘅。当前来自广东省水文局是维持防汛水文监测四级应急响应，全天候是紧盯住雨水情的变化，加密水文监测和水情会商的频次，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来自水文专家提醒就说，当前的水位仍然在上涨，请做好沿河的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的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和防汛无关的活动，并且是重点关注沿线支流受西江洪水托顶的影响。而在涨水期间，广大群众可以关注广东水文官方微信公众号，是点击进入掌上水情系统，订阅相关的水文的站点，自动接收实时雨水情和洪水预警的讯息，提高安全防范的意识，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咁啊，睇翻到天气方面嘅情况，咁其实喺今日方面咧，粤西同埋珠三角嘅市县会有大雨，局部系暴雨；咁其余嘅市县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或者咧系暴雨嘅。咁啊，最高气温方面咧，喺今日粤东梅州同埋河源方面咧系33至35摄氏度，其余嘅市县咧系普遍介乎喺28到32度之间嘅。去到听日嘅话，我哋省嘅西部同埋珠三角市县有中度大雨，局部系暴雨啦。咁其余嘅市县都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嘅。咁去到九号嘅话咧，粤西同埋珠三角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其余嘅市县都系晴到多云嘅天色嘅。咁提醒各位啦，受到呢个台风美沙克减弱之后嘅热带低压环流同埋后续季风湿暖气暖湿气流嘅呢个影响啦，我哋省嘅中西部嘅市县仍然会有较为之明显嘅降水嘅天气嘅，咁所以咧亦都要继续做好防御嘅工作，包括就系呢一个嘅防御强降水啦，及其引发嘅山洪啦、泥石流啦、山体滑坡同埋城乡积涝啦、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嘅灾害。咁啊，啱先所讲过，咁啊，嚟自咧就系呢几日咧，广西地区都有明显嘅降雨啦，咁所以咧系要关注西江上游泥水嘅叠加啦，咁导致洪水气象嘅风险嘅。咁同时咧，咁对于强对流天气嘅频繁出现啦，包括户外嘅活动啦，同埋户外作业系需要注意防范雷电啦、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嘅天气。
2: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湾区热点方面的话题，我们会关注来自粤闽两省是开启协作的新模式，是保护侨批档案的。今日喺日前啦，咁啊，从侨批视觉看档案文献遗产活化与传承座谈会啦，喺汕头嗰度咧系召开咗噶。咁啊喺呢一个嘅座谈会上面咧，嚟自国家部委咧，同埋我哋广东啦，以及福建两省嘅档案与侨务工作者啦、研究学者啦、民间藏家啦，系齐聚一堂啊。咁围绕住呢一份啦入选世界名录嘅世界记忆名录嘅珍贵遗产啦，系展开咗一场跨越地域的对话。咁啊喺会上面啦，嚟自广东啦、福建两省嘅档案部门啦，亦都系签署咗呢一个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啦。咁啊互赠呢一个侨批编研嘅结果同埋成果，咁亦都系举行咗嚟自广东侨批档案海内外征集暨侨批档案数据库共建启动仪式啊。相关的情况，我们亦都会在转头的时间跟大家详细看看。

睇翻到呢一场系由国家档案局同埋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档案局啦，广东省档案馆联合主办啦，咁汕头市委办公室档案局、汕头市档案馆承办嘅会啦，唔单止系对呢一个侨批身为十几年嚟保护成果嘅一次集中嘅复判啦，咁更加企喺强化档案文化呢个文献遗产保护系纳入国家十五规划嘅全新起点上面啦，为呢一份咧世界记忆嘅未来活化路径啦，系划定咗新的方向啊！嗱，咁喺呢個會議期咧期間啦，咁參會嘅代表咧係走進汕頭橋批博物文物館啊，咁用呢一個指尖啦，係觸碰住呢一個橋批紙呢一個紙頁嘅瞬間啦。咁呢一份咧給阿媽的情書，唔再係封塵喺庫房裏邊嘅老檔案，而係咧連接海外橋胞嘅情感嘅紐帶啦，咁成為橋鄉文化走向世界嘅名片嘅。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啦，近期啦電影《給阿媽的情書》咧，亦都係熱映啦，咁啊令到好多人咧第一次咧係認識到橋批呢一樣嘢嚇。

面啦。咁從此咧係開啟咗一場咧長達十幾年嘅接力嘅守護。咁啊，從整合粵文兩地嘅16萬件嘅橋批資源啦，申報聯合申報，到2010年咧係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啦。咁啊，去到2012年咧係入選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到2013年咧係成功跻身世界記憶名錄。咁啊，橋批嘅身遺之路啦，背後亦都係離唔開檔案部門啦，默默無聞嘅同埋深耕嘅呢一個嘅成績嚇。咁喺呢一次座談會嘅分享環節啦，唔少親歷身遺嘅專家亦都係感慨萬分。咁啊，例子咧就係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嘅館員嚇，汕頭市社科聯原主席咧陳漢初就睇嚟啦。咁啊，橋批咧係潮汕華僑文化嘅呢一個集大成嚟嘅。咁啊，呢一個給阿媽的情書啦，令到呢個潮汕文化啦，令到呢個橋批咧係出圈啦。咁亦都係一件好事，同埋一件嘅大事嚇。咁據了解就話啦，咁依家嚟自汕頭市檔案館橋批分館嘅館藏橋批實體咧，就超過咗有9萬封，係全國綜合檔案館裏面咧橋批藏量最為之多嘅單位。咁啊，呢一啲嘅數字背後咧，離唔開幾代檔案人啦，翻山越嶺同埋漂洋過海嘅徵集啦，同埋呢一個嘅堅守嚇。咁啊，睇翻到呢一次嘅座談會上面最矚目嘅環節就係呢一個粵文兩省嘅檔案部門咧，係簽署橋批檔案工作協作框架協議啦。咁啊，跟住落嚟，咁啊兩省就將會從呢個資源共享啦、史料嘅徵集啦，咁同埋呢一個嘅偏研開發三大嘅維度啦，係搭建粵文協同啦，同埋海內外聯動嘅橋批活化同埋傳承嘅工作機制嘅。咁啊，睇翻到按照呢個框架協議咧，就話啦，跟住落嚟嚇，粵文兩省嘅檔案部門咧，就將會係持續深化橋批檔案系統性保護啦，同埋深層次研究、大眾化傳播，用好橋批呢一份獨特嘅世界記憶啦，咁啊，搭建海內外中華兒女情感溝通橋梁啦，咁啊，以橋批文化咧係助力文明交流互鑑，咁啊，凝聚橋心橋力，同源共享中國夢啊！而當前咧，咁啊，嚟自強化檔案文獻遺產保護已經係寫入咗國家15/55規劃裏邊啦。咁啊，點樣令到社會了解世界記憶項目啦，記住檔案文獻遺產咧，亦都係呢一次會議討論嘅焦點嚟噶嚇。咁啊，除咗咁樣之外啦，咁檔案部門亦都要為檔案文獻遺產活化利用創造更加之好嘅條件啦，咁啊推動檔案文獻數字化啦，咁啊建立專題嘅數據庫啦，咁啊推動共建共享啦，咁同時咧係主動搭建同文藝創作者嘅合作橋梁，以豐富嘅館藏資源啦，為創作提供呢一個史實嘅支撐噶。咁同時亦都要加強同相關部門嘅合作嚇，咁加強世界遺產啦、非物質文化遺產同埋檔案文獻遺產呢三大嘅遺產項目活化利用嘅融通協作啊。

0: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1: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2: 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0: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1: 更系情感嘅交流，
2: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0: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3: 结束我们今日湾区生活的节目时间，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美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

0: 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1: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2: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1: 但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2: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1: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2: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在早间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3: 我是主持人雅飞。那么在今天早间的时间当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喜讯啊，咱们肇庆高校的学子是斩获了两项的省级大奖，非常的优秀。
2: 是，我们来看，在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肇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即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的选拔赛的决赛当中，肇庆学院创新创业团队两项大奖，也就是两个项目，无煤制测引领尿酸智能检测的无煤技术革命先锋，和乡伴之梦乡村闲置资产归社营一体化振兴领航者，凭借扎实的技术支撑和成熟完整的市场化模式，赢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可，并斩获铜奖。
3: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通过一段音视频来了解详情，两个项目的这个内容。
2: 首先我们来看乡伴之梦乡村闲置资产归社营一体振兴领航者。
4: 做乡村调研，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发现呢，
3: 这个是
4: 村民的民居其实样式单一，
2: 肇庆学院这个项目相关负责教师，
4: 村民的民居有特色，而且符合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我们是带着学生啊做规划设计，真正的把乡村的文化给提炼出来，让外地的游客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美。
5: 我们的10套样板民居是立足于肇庆西乡客家本土特点和历史文化来构思的，前期充分调研各村的文化，还有村民的生活习惯，预留一些可修改的模块，不做一刀切的通用模板。第一村的项目多地130套房子政府评的样板工程，这个项目也就证明了我们的模式是走得通的。拿到这个奖之后，让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乡村的诗意山水、低碳慢生活是城市所稀缺的，所以我们的目标也很简单，先扎根肇庆，再走向大湾区，把这条路走通了，才能让更多人跟着一起走。接下来我们会把项目整理成规范化的产品手册，从调研方法、设计标准，还有施工流程到运营方案全部归档，让其他村拿着能看到、能用上、能看懂。预计在明年覆盖10个新的乡镇，同时把研学课程和民宿设计推向市场，让项目从规划收入逐步过渡到运营收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3: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个肇庆学院的这个乡伴之梦乡村闲置资产的归社营一体化振兴的领航者，那他获得的是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的铜奖。
2: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是无煤制测哈，引领尿酸智能检测的无煤技术的革命先锋相关的采访录音。
6: 创始人发现尿酸检测的痛点突出，医院抽血检测费时费力，传统家用试纸依旧需要指尖采血，许多像创始人一样汞针淤血的高尿酸痛风人群缺少平价无创的居家自测产品。我们根据医院的方法进行反向设计，通过一步合成法合成稳定快速并且成本更低，然后依托尿液检测实现无创检测，开发了手机 APP 能够依托算法根据颜色深浅变化30秒自动生成检测报告。在未来我们会利用这次比赛的经验以及奖金进一步研发，实现血糖血脂等多指标无创检测方案，面向基层医疗体检机构及健康管理场景，推动大健康居家检测更加便捷低成本智能化。
2: 低成本智能化的居家检测，了不起的师资团队，了不起的年轻学子们，
3: 可以说这是一场科创奔涌啊，因才竞逐的这个实力较量背后的哪一些的这个研创并举破举赋能的故事啊，咱们就来一探究竟。
2: 来，咱们走进肇庆学院创新创业团队来看一看，打造肇庆版的乡建。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相关的录音，乡伴之梦乡村闲置资产归社营一体化的振兴领航者，出自肇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风景园林专业学生团队。 项目呢，瞄准当下乡村普遍存在的民居的闲置、村落的客流稀疏以及乡土风貌流失痛点，走出一条融合文化保护、民生改善、产业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径。
3: 那很多人都说啊，这个走进乡野放眼望去，这个乡村建设是愈发的完善，但身临其中呢却人气冷清，闲置的这个民居呢被遗落一旁，不免就会心生叹息。所以该团队的核心成员啊，田祖立就道出了这个项目成立的一个初衷。他介绍啊，为了适配越地的这个各村的差异化风貌，团队的前期是走访了肇庆及周边的多个乡村，进行了实地的调研，打磨出涵盖广府、客家、潮汕及混合风格的十套民，
2: 在对接鼎湖区坑口街道第一村130套民居改造项目的时候，发现这个村呢是紧邻鼎湖山的客家聚居群落，当地的乡土特质与客家风情较为浓郁。于是呢，他们团队从10套的精品的样板当中啊，挑选出5套方案进行细化，同时提炼了客家的经典符号，那么也是萃取宋徽宗笔下的一些特色建筑的主色调，在满足自住的基础之上，打造分层多功能的4层的民宿。
3: 然而啊，这个落地之后啊，是这个几经波折。那么起初呢，当地的村民多向往这种造价高昂、缺乏本土韵味的西式洋房。为了统一村民的诉求，团队呢是进村入户、走访摸排、发放需求问卷，还有梳理群众的这个经济水平、审美偏好以及这种生产经营的需求，以此反复总结、打磨样板。
2: 那么最终呢，他们说高性价比和极富岭南特色的民居的设计样板呢，是俘获了村民的认可。为了让设计理念与高度实践相契合，那么在施工阶段呢，他们团队还联动了3方的施工队伍，分3批开展工匠专项培训，系统讲授石图、基础结构和外立面配色与这个相关的墙体的特色工艺。
3: 那么该团队的主要成员2023级的风景园林专业学生熊小青就介绍啊，工程这个是历时了1年，已经顺利竣工，并且获得了肇庆市乡村民宿的样板工程。
2: 我们再来看，他说老屋留住了我们的家，民宿呢引来4方客，往日沉浸的村落渐渐又聚起了烟火人气。村民的这一种无限的感慨呢，也缓缓道出团队实践项目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3: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尿酸检测又快又准啊，它是怎么实现的？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重创杯的赛场当中啊，由

0: 肇庆学院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2023级的环境工程专业学生杨银带领的这个无煤制测的项目团队啊，以快破局、以准立身，给出了这个居家无创检测尿酸的新解法。
1: 是的，走进实验室呢，杨银展示着与项目研发相关的检测设备。医院传统检测采用的两段酶法呢，是流程繁琐耗时。他们团队呢另辟蹊径，自研新型的催化复合材料，创新采用单段反向的检测法。
0: 那么杨银介绍啊，催化材料时显色剂 TMB 溶液呢快速的发生显色的反应，再滴入少量的尿液使这个溶液褪色，搭配配套自研的手机 APP 拍摄取样，那么根据溶液颜色的深浅变化来读取 RGB 值，那么依托算法30秒就可以自动生成尿酸检测的报告，检测效率是大幅的提升。
1: 在提速的同时呢，团队在准确度上也是下足了功夫。我们来看项目指导老师曹江飞就介绍，他说这款自带密闭检测盒，内置呢恒定光源，隔绝自然光的干扰，同时统一适配外接的摄像头，有效避免了在实操的过程当中因为手机像素异同带来的数据偏差。那么目前团队累计完成数千组的实验的数据，并且呢划定标准的曲线，2000余份的样品递交第三方机构比对验证，整体的检测准确率稳定在94.6%以上，单次耗材成本不足1元。
0: 那么然而呢，这个研发之路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杨银就介绍，团队最初照搬医院正向的思路研发材料，却因为成本过高难以落地。那么在这个曹江飞老师的这种方向性的指导下呢，他们也是通过这个调整研发的逻辑，然后改用了反向设计的这种合成新材料，在成本稳定性的上面呢是实现了全面的突破。
1: 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拿下了多项专利，收获了企业合作意向。杨银表示，团队还在持续优化材料的稳定性，未来呢，计划去拓展血糖、血脂多指标的检测，让低成本、快速、精准的居家健康检测走进千家万户。
0: 那么这个燕园的科创赛事成绩也是再攀新高，作为本次的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赛事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单位，肇庆学院呢是全程深度参与省级赛事组织保障工作。那么在2026年的5月26号到28号，在校内承接选拔赛的初赛举办的一个任务。
1: 筹备期间呢，学校统筹了校内多部门联动，全方位落实初赛的场地布置、专业设备的调试、线上线下的技术支撑、赛事评审配套等全链条的服务保障，为全省参赛队伍搭建公平、规范、顺畅的竞技展示平台，高效圆满完成初赛全部的组织工作。
0: 那在校内浓厚的科创培育氛围的支撑下，这一次的赛事呢，学校共征集了参赛项目166个，其中入围决赛的上述两大项目呢，是肇庆青年创新专项赛赛道当中肇庆本地唯一晋级省级决赛的高校项目。
1: 而斩获省级的铜奖呢，则是该校持续深耕创新创业教育，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引导青年学子扎根肇庆，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标志性的成果。
0: 多年来呢，肇庆学院持续搭建创新创业培育平台，依托各学院专业特色搭建分层孵化体系，鼓励青年学生走出课堂，扎根肇庆大地，把专业知识转化为解决现实民生产业难题的创新方案，以科创的力量赋能肇庆的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发展，推动燕园青年的创新之花在肇庆大地持续绽放。
1: 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天气。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局呢，是在7月6号的15时发布西江封开河段的洪水橙色预警。2026年的7月6号15时，西江封开的江口段水位是13.96米，警戒水位是17.80米。那么在7月7号，今天凌晨前后呢，涨至警戒水位，预计呢在9号前后出现21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0: 那么受上游来水的影响，西江河段的水位是持续上涨。根据当前的水雨情还有降雨数值预报及工程调度情况分析，洪峰呢将于9号的前后通过我市的河段，预计呢这个封开江口

0: 站肇庆市丰开县出现 21.0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是 17.8 米。那么还有都城站，就是云浮市的玉南县出现 19.5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那么警戒水位是 17.0 米。德庆站也是肇庆德庆县出现 17.0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是 15.0 米。还有六都站云浮市云安区出现 15.0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是16.0米，以及高腰站肇庆市端州区出现 9.6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呢是 10.0 米，那么量级5年一遇。
1: 肇庆水文局建议做好沿江的堤坝、水闸等工程调度管理，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丰开县的盘龙河、玉南县的建成河、高腰区的宋龙河、杨梅河、杨梅水等河流防御安全。肇庆水文分局将密切关注水与情的变化趋势，滚动发布预警预报，请加强关注。
0: 那么广大的市民群众可关注广东水文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掌上水情订阅系统，订阅各县市区的水文站点，自动接收实时的雨水情的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
1: 我们来看台风动态。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经是在6月6号的这个昨天呢是50减弱为热带低压。那么昨天14时呢，它的中心是位于湖南省的武冈市境内。预计呢，热带低压美沙克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那么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的季风暖湿气流的影响，7月3号20时到6号的15时，全市的平均雨量是为52.7毫米，最大的雨量呢为四会微整的微整电站是151.5毫米，最大一小时的雨量为广宁北市近米的43.9毫米。那么出现在5号的11到12时，风力方面呢，超过8级的有3站，超过9级的有1站，那么最大的风速为鼎湖永安镇的背水21.0米每秒，是9级的风力。
1: 是的，我们再看天气预测了。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最低的气温是24到26度，最高的气温是29到31度。在8号阴天是见多云，北部是大到暴雨，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低的气温是24到26度，最高的气温是30到32度。那么到了9号，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大雨，最低的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的气温是31到33度。10号呢是多云到晴，天气转炎热，最低的气温是25到27度，最高的气温是35到36度。
0: 在这里也要温馨提醒啊，因为前期累积的雨量大，土壤的含水量高，这几天的会仍然有这个明显的降水，那么需要重点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以及城乡街道、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的灾害，要谨防灾害的叠加。那么未来几天呢，我市及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均有明显的降水，需要关注西江、贺江上游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气象的风险。那么在户外活动方面呢，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对安全的影响了。
1: 是的，那么在后半段的时间为您预告，我们将了解的是南宁舰、衡阳舰踏浪归航，5天时间见证家国同心的双向奔赴，看广州的白云机场口岸创历史新高，港青新赛道融合正当时，看个人成长和双城发展如何紧紧联系在一起。
0: 好的，那时间又来到了10点26分，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稍后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召开政商关系作风监督员座谈会。政企携手碳零碳，凝心聚力促转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日，肇庆高新区召开2026年上半年政商关系作风监督员座谈会，会议通报近期监督工作成效，听取吸纳作风监督员反映的意见建议，对标清清政商关系建设要求，细化监督履职举措，联动政企双向发力，持续净化全区政商生态，护航肇庆高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座谈会上，与会政商关系作风监督员充分肯定肇庆高新区在提升政务效能、畅通政企沟通方面取得了成效。随后，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企业发展情况，就履行好作风监督员职责、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助力企业健康发展等方面内容展开交流讨论，并围绕城市建设、人才引进、社会治理等方面积极献策。会议强调，要认真倾听企业心声，高度重视监督员反映的意见建议，将企业提出的合理诉求和建设性意见认真吸纳，及时转化为优化服务和改革提升的具体举措，确保意见有落实，问题有反馈。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围绕政务办事效率、社企执法公平性以及政商交往边界三个核心方面，查找和反馈慵懒散脱、选择性执法、既轻而不轻、又轻而不亲等作风顽疾。纪检监察部门、社企职能部门与监督员要加强联动，同时政企双方应协同发力，监督员要实事求是、精准建言，企业家要守法诚信。

0: 经营，政府部门要开门纳谏，主动整改，压实主体，督促问题落实解决，最终实现政企同心，共促发展的目标。记者严毅报道。
1: 高质量发展看大望。
0: 7月1日，肇庆高新区科教创新局联合肇庆腾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肇庆高新区创新创业科学园零碳体验馆举办智慧零碳感恩同行主题活动，政企近50名代表齐聚现场，共探零碳转型路径，共筑绿色产业生态，助力区域产业绿色可持续创新化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旨在汇聚产业智慧，凝聚低碳共识，共同讲好园区零碳转型发展的故事，营造协作共赢的产业生态，引领区域产业创新与绿色可持续发展。活动现场，主办方阐释了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意义，号召政企深化协作，携手共进，持续推动产业绿色化、智能升级化，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赋能。活动中，一批积极助力项目建设、践行低碳发展的企业获颁零碳先锋企业奖牌。先锋企业代表现场分享在节能增效、零碳改造、绿色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实战经验，展示了绿色创新的实战成果。广东华工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卢明坤：
2: 我们就为了这个零碳体验馆，我们提供了这一套能源管理系统。这套系统是我们做源网后储一体化能碳管理系统。通过这个零碳体验馆，然后让高新区更多的企业能体现到我们的源网后储一体化能碳管理系统，促进我们大家的共同合作。
0: 肇庆高新区科教创新局工作人员李杰仪：
3: 区科教创新局将持续优化科技创新服务，持续搭建政企联动、科创联动这种优质平台，全力为企业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增资扩产保驾护航，助力双碳建设，同时推动高新区国家碳达峰、碳中和试点园区建设迈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
0: 此次活动有效搭建了政企交流、资源共享、经验互通的优质平台，进一步凝聚了零碳发展共识，夯实了园区绿色协作产业生态，助力区域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记者李文坚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5: 我是主持人亚飞。在下半段的时间当中啊，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南宁舰、衡阳舰踏浪归航，5天时间见证了家国同心的双向奔赴。
4: 晨光拂过维多利亚港，海风裹夹着不舍与暖意。那么在昨天上午呢，停靠在昂船洲军营码头的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缓缓起航，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香港开放交流活动，踏浪归航。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几段音视频跟大家一块来回顾这个盛况。官兵们在大雨当中纹丝不动，
6: 上面有横幅写住话今日决心啦，跟住祝愿香港明天会更好，咁至于有啲唔舍得，我期望佢之后都会有更加多军舰。
4: 我们再看5天时间里呢，3万余名的港澳民众登舰参观。

0: 那么也用镜头啊记录下了无数温柔动人的瞬间，比如说这个白发老兵登舰落泪，亲眼见证祖国海军翻天覆地的成长。
1: 是啊，这也是近距离触摸中国海军的硬核实力。
2: 我是一个当过兵的，在福建把我的 Q 证都带来了，
3: 特别是看到我们军舰，我们国家那么强大，军舰又那么漂亮，我们有国的作为中国人，我们感到非常的骄傲。我是1975年，当时最大的也才1000多吨，现在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走过来是多么的不容易，祖国强大了，脊梁骨就觉得硬，
1: 脊梁骨都觉得硬了。
0: 老人也是语带哽咽啊，这个70多岁啊定居香港的退伍老兵赖先生啊，是揣着这个泛黄的退伍证，当年入伍的针线包登上南宁舰，抚摸了这个舰体设备的时候呢，也是几度红了眼眶。
1: 是啊，刚刚通过这段音视频大家听到，当他当年自己服役的时候，国内最大的军舰是仅1000余吨、但是如今呢，眼前万吨大舰呢是装备先进，航迹遍布全球，所以也特别感慨万千哈，看到今天的这个军舰，作为中国人感到无比的骄傲，祖国强大了，我们的脊梁骨都硬了。
0: 那咱们再来看这个少年们登舰的这种感悟是什么，他说他们很多人都说这个没有军人牺牲就没有现在安稳和平啊。
1: 我们来听听这个香港小朋友的心声。
4: 没有军人的流血牺牲，哪来的和平时期？看了这个好非常大的这个景呢，感觉深感自豪。
5: 跟住第一次见，觉得好震撼，我觉得佢好大个痛，好壮观，
0: 好大好壮观。孩子们的这个表达是非常直观的。这个访港期间呢，大批的这个香港中小学生也是组团啊去登舰参观，并与舰上的官兵是互动交流，亲眼见到了舰载直升机以及先进的舰炮之后，同学们深感震撼。有的同学在采访当中就直言，内心久久无法平静，没有军人这个流血牺牲，哪来的这个和平呢？
1: 是的，那么入列以来呢，南宁舰的舰机遍布三大洋，还曾于2023年参与苏丹的撤离任务等等。这里呢，还有一段海军舰艇编队首个开放日当中，众多的香港青少年踊跃参观的一些花絮，我们来听听。
6: 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哋唔受外国侵扰，真系我好自豪嘅。
7: 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
0: 语言总是让人觉得特别的能够直指心灵啊。咱们来说啊，这个刚刚说到南宁舰是入列以来呢，就是航迹是遍布三大洋啊，累计安全撤离的这个1171名的中外人员，其中呢就包含2名的这个香港特区的居民了。
1: 是的，官兵们给香港中小学生去讲述护航的经历、撤侨的故事，当然孩子们也切身感受到官兵的坚韧和担当的精神，读懂和平背后有人默默负重前行，一颗颗爱国种子就此扎根在心底。
0: 那还记得那首《孤勇者》吗？这是小朋友们之间的暗号，他们在参观的时候呢，也是全场齐唱了《孤勇者》啊，这个海军与少年们暖心的这个暗号，来听听。
1: 咱们回顾一下对暗号的这个过程。

0: 对上暗号了。对，这个真的是全场齐唱啊，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啊。所以呢这个海军跟官兵们这个海军官兵们跟这个港澳青少年一起同唱这个孤勇者，也是相当的振奋人心了。
1: 对，有学生也说曾经觉得军人的形象特别的高冷，但是呢近距离接触之后才发现他们非常的开朗。还有学生直言呢，亲睹军舰的英姿之后更坚定了长大参军报国的心愿。
0: 还有小朋友就说了一句，还想听咱们的这个军乐团，就立刻加演
1: 来充分吧。
2: 还要听能不能再吹？

0: 太宠孩子们了，对不对？
1: 是啊，这个祝香港部队军乐队的演奏，当然刚刚我们听到是暖意融融哈，
0: 嗯，
1: 这个一曲落幕，所以台下的香港小朋友不停地挥手呼喊，他说还想听，那么就继续宠，
0: 继续来。
1: 是，
0: 对，我们刚刚听着歌啊，这个歌词歌唱我们心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个悠扬的军乐是回荡在维港的岸边，市民呢也是跟着旋律来齐声合唱，歌唱祖国，海风伴着歌声勾勒出港城军民同心的温柔画面。
1: 其中还有一段插曲，就是突降暴雨，官兵是以身守护，市民直呼满是安全感了。
0: 嗯，在开放日中途啊，是这个骤降暴雨，狂风大作，排队参观的这个市民是来不及躲避，市场的现场的这个海军的官兵啊是没有丝毫的迟疑，纷纷上前用身体死死拉住雨棚来支架，防止这个棚体被大风掀翻。
1: 也有推着婴儿车的家长呢被困雨中，官兵主动上前帮忙抬车，护送大家前往室内避雨，大风把大门吹得关不严，战士们直接用身体顶住门板。人民子弟兵是最坚实的后盾，
2: 外面的风又大雨又大，由衷的感叹还是兵哥哥有力量，就好有安全感，
1: 好有安全感，
0: 好有安全感，没错啊！全程目睹的这个这一幕的市民啊，也是纷纷感慨啊，有子弟兵在身边，真的是太有安全感了。
1: 那么，市民送上手绘的战舰图画，孩童在留言板呢写下真挚的祝福。合影的时候，官兵们默默捂住枪口，这个上下舷梯的时候呢，守住双手。短短五天的时间，军民双向奔赴的温柔被逐帧记录和保存。
0: 硬核战舰彰显大国的底气，温情互动诠释家国同心，爱国爱港的种子已经种下，未来定将长成保家卫国的参天大树，守护家国平安。
1: 关注大湾区，关注大湾区动态。接下来我们看广州白云机场的口岸。记者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止到7月6号的零时，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的外国人超40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占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的41%以上，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数量与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
0: 那整体而言呢，该口岸的出入境人员已经超过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9.6%，较2025年提前34天突破1000万大关，出入境的航班超6.3万架次，同比增长14%。
1: 今年以来，白云口岸是出入境的客流增长势头强劲，数据显示出的是双向热络的特点，一方面呢，内地居民出境需求旺盛，前往东南亚和韩国等周边目的地的旅客占比近60%，赴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长线旅游的人数同比增长40%。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入境外籍人员的数量同比增长超过34%，成为推动客流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0: 那么从地域分布来看呢，传统的东盟市场保持稳定的增长，入出境人员呢是超148万人次，同比增长32.6%。那么 RCEP 成员国入出境人员是超208万人次，同比增长29.9%。那么以中亚五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客流呢，也是异军突起，同比增长超过85%，成为了口岸流量增长最快的板块。那么目前呢，经该口岸出入境人员呢，已经覆盖了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
1: 客源结构的优化得益于国家签证便利化政策的精准落地，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扩容以及停居留政策的优化，经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入境且签证停留期在30天以上的外国人累计超12万人次，同比增长12%，商务驻点、长期居留以及研学交流类的人员增速明显，标志着口岸客流正从匆匆过客向深度驻留转变。
3: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科的批次是8月1号到8号投档录取，8月8号到14号征集志愿。
1: 是的，我们再关注一下温馨提示了。那么招生录取工作日的日程如果有变动呢，请大家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官微官网相关的通知为准。
0: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大湾区相关的内容，港青新赛道融合正当时，
1: 通勤便捷，政策扶持，完整的产业链，大湾区融合发展正为香港青年铺开多条全新的发展赛道。比如说在深圳，几位来自香港的年轻人扎根不同领域，把个人成长和双城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

0: 海香港青年郑厚颖，1997年生于香港，在北京读大学和研究生。2022年通过国考，成为国家税务系统首批香港籍公务员。现在在深圳市前海税务局工作。大一暑假参加四川农村基层调研，我是一口港普，乡亲们都很热情，耐心地和我交流，分享他们的生活，特别的温暖，让我觉得如果未来我可以扎根基层服务社会，就是我反馈祖国的一个很好的方式。看到国考开放给了港澳籍考生报名，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深港两地存在一些语言啊、用语啊，还有习惯之间的差异。我和另外三名香港籍的同事成立了港税通汇办工作室，推出了政策懒人包、咨询邮箱和粤语沟通服务专区，主动对接了香港税务学会和香港青年协会，面向更多的港人港企来进行纳税辅导。有更多的港企咨询我们，像股权转让等等的，感受到香港朋友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工作室可以让更多的香港朋友们融入祖国内地。
1: 我是00后香港青年罗文静，在深大的时候创新创业氛围是非常浓厚的，所以在大二的时候把项目的整个逻辑闭环完成了，然后我们选择留在深圳去把项目落地。光明区这边是有场地还有资金的一些扶持，精密加工供应链非常成熟，这个硬件工厂老板看到我们年轻人这么努力，然后他选择了入股我们公司，然后变成了一个更加紧密的合作。我们主要产品是咖啡机还有冰淇淋机，目前我们主要是做 2B2G 业务，也有在深圳市内去做冰淇淋机的自投放，目前已经落地了20多个公园，目标是投放200台。我们内地有非常丰富还有完善的产业链，这边也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场景、合适的政策来支持你把这个创业梦实现、落地扎根。
2: 我们是香港大学孵化的一科创企业，做的是一种全球首创的大尺寸金刚石薄膜制备技术，拿到了我们2025年度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同时也获得了香港政府的 RISE Plus 项目支持。我们这项技术主要是用来应用在这个芯片散热领域，未来我们希望这项技术能够真正的推动金刚石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3: 我们这个项目是在香港大学孵化的，然后在前海落地，准备是在大湾区做一个量产，然后回香港上市。深圳这边有很多半导体包括量子上下游的这种企业会给我们的供应链赋能。
4: 我们也希望继续基于以香港作为重点研发中心、深圳落地化生产的这个模式，然后争取发现更多颠覆性的成果。
5: 我是香港青年黄子阳，透过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我从香港来到深圳发展，从事于互联网科技行业，将深圳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介绍给香港的客户，香港本地的反馈带回给深圳的这边产品的同事，去做到一个更好的迭代及是更新。就我每周都需要经常在深港两地频繁出差往返，非常深地感受到这个一小时生活圈的这个融合，深港两地的融合给更多香港青年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会推荐更多的香港青年来到深圳多走走多看看，抓紧这个 AI 的热潮，参与这些世界级产品的这个打造的过程中，我们香港青年也可以出一份力，为我们更多的科技产品出海助力。
6: 那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个黄子阳啊，他通过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青年的就业计划，来到深圳某市的互联网的这个企业，常年往返于这个深港一小时的生活圈啊，日常向这个香港企业推荐内地最新的科技产品，同步来收集香港。

0: 本地的市场需求，
1: 是把这样一个需求反馈给研发团队，助力产品迭代出海。这样频繁的双城往来呢，也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越来越多适合香港青年就业的机会。可以说啊，扎根湾区在日常里双向奔赴。咱们来看看香港青年怎么说。
2: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我的感触比较大的是，我们的交通更加便利了，然后我通勤也非常非常方便。
3: 非常欣喜的看到这29年香港回归之后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是非常鼓舞的。
4: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呢，我在1997年出生，今年也正好是我的29岁，所以我感觉今年意义特别大。往小的说，30而立，那我们就要立足时代。我们香港青年也要记住我们的狮子山拼搏精神。往大的说，今年是香港首次制定5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的一年，那我们也要积极融入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我是00后香港青年罗文静，从香港到深圳，我抓住了湾区产业链的机遇，把港式创意做成实打实的机器人，这是我们这代港青融入国家新智生产力发展的最好方式。
4: 我是香港青年郑浩莹，国家给香港青年开了内地公务员这扇门，我走进来，在工作中搭建税企之间的连心桥，这就是我服务国家发展的最好方式。
6: 我们是香港大学科创团队，
7: 香港科研底子厚，
8: 国家产业舞台大，
2: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在金刚石领域发现更多颠覆性成果。
3: 我是香港青年黄子阳，透过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我从香港来到深圳发展，从事于互联网科技行业，希望能为科技的发展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9: 把握机遇，
6: 服务国家，
9: 这就是我们香港青年对祖国的向心力。
0: 咱们说啊，走过这个政务、制造、科创还有数字四条赛道，这群香港青年在深圳也是踏实耕耘，多年是往返两地，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交通的愈发便利、创业就业扶持的持续加码，依托大湾区完整的产业生态与惠青的政策，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径。
1: 是的，每一次沟通，每一次协作，每一次扎根，都是连接深港的小小力量，奔赴湾区新赛道，双向融合，正当其时，共同画出我们的同心圆。
0: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929关注的内容，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小暑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小暑之季，气候炎热，人容易感觉到心烦不安、疲倦乏力。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平心静气，确保心脏功能的旺盛，以符合春夏养阳的原则。小暑时节，气温较高，降水增多，亦都将会进入伏天，湿热重是其中的特点。这个时候是皮肤病的高发期，好像一些日光性皮炎、晒伤、丘疹性荨麻疹等等，所以要做到预防为主，尽量少些去草丛、树荫或者是潮湿蚊虫多的地方。这个时候饮食适宜清淡为主，注意营养均衡，可以多些食苦味食品，好像苦瓜、芹菜等等，具有消暑清热、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的作用。同时饮食要有节制，应该侧重健脾、消暑和化湿。天热的时候可以饮一些粥，例如用荷叶、土茯苓、扁豆、薏米、木棉花等材料煲成的汤或者粥，就比较适合这个时节食用了。另外多些食水果也都有益于防暑，但不要食用过量，以免增加了肠胃负担，严重的话会造成辐射的。在这个时候使用空调，室温应该控制在26到28度，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8度，定时通风换气，千祈不要在空调房食烟。长时间在空调房的人每日都要去户外活动一下，而年老体弱、高血压的患者最好就不要长时间留在空调房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在小暑节气怎样养生，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3: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7，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肇庆市公安局拟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252名，本次招聘岗位21个，招聘人数252人，招聘对象为已取得国家承认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应聘年龄为18周岁以上，原则上不超过35周岁，即1990年7月15号至2008年7月14号期间出生。考试报名时间是2026年7月15号到7月31号，报名时间是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30到5:30，周六日不接受报名，共13个工作日，逾期不再接受报名。报名地点在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1楼大堂，地址是在肇庆市端州区信安6路16号。本次的招聘按有关规定实行竞争性的选拔考试，考试采用笔试、体能测评及面试的方式进行，体能测评结果不计入考试总成绩，笔试和面试均实行100分制，考试总成绩等于笔试的50%加面试成绩的50%，按照4舍5入保留小数点后2位，总成绩低于60分的不列入体检对象。考试按先笔试后面试的顺序开展。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日前，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项目动工仪式在端州区举行。近日，广宁县总工会2026年夏送清凉活动正式启动，为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劳动者送关怀。德庆县九市镇携手东莞城市学院举办2026年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启动招生。2026年7月13号到7月17号，肇庆高新区爱心车间将举办手工编织技能培训班，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7月12号。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6: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5: 但是……
6: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5: 我都还没有说呢。
6: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5: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6: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5: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6: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7: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 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3: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2，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7月7号，广站高铁、深站高铁、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具体的停运

0: 多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日前，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中国国家版本馆、东江纵队纪念馆惠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划展览馆等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地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至22号在陕西西安举行，主题为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论坛期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研修院将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举办系列能力建设活动，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更多可借鉴经验。国家航天局6号发布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 H03 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的过程当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2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的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需求开展培训。中央气象台6号预计，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至8号，期间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9号开始，第9号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的影响，公众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数字。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编制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行业发展蓝皮书2021-2025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特种设备总量达2441.69万台，比2024年底上升6.43%，另有气瓶3.15亿只、压力管道129.46万公里在册，电梯以1231.59万台占据特种设备总量的50.4%，成为推动总量增长的首要因素。场内专用的机动车辆达254.24万台，我国已成为特种设备世界第一生产大国和使用大国。特种设备包括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场内专用机动车辆等8大类的设备。数据显示，全国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从2021年的4585家增长至2025年的5341家，平均增长率为4.8%，从业人员约20.45万人，其中检验人员持证12.73万张，从业人员数量趋于稳定。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0: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地走上楼顶啊？
1: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0: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1: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0: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1: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0: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1: 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0: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0: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受台风及强降雨的影响，6号，广西南宁多座水库发生险情，以致约5.5万人受灾，目前已疏散4.8万人，死亡2人。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8强。C 罗结束个人第6次征战世界杯。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6号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下一步参演的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的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6号起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北京时间6号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1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

5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晋级第二阶段比赛。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6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的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的核污染水排海。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不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来收听我们的929关注，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呢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
4: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5: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多部门联合开展西江河段巡查执法与安全宣传活动。鼎湖区举行2026年肇庆中学宣亲中学面向鼎湖区7年级招生电脑随机派位现场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日，西江流域正式结束为期4个月的休渔期，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渔业生产作业。为确保开渔后水上交通安全，近日肇庆鼎湖海事处联合区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开展西江河段巡查执法与安全宣传活动，旨在加强汛期水上安全管理，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确保开渔后水域秩序平稳有序。行动前，三部门联合执法队伍召开工作会商会，分析当前西江汛期安全形势，并结合5月1日颁布的新渔业法和7月1日西江流域禁渔期结束开渔首日的实际情况，部署具体行动内容，明确责任分工，形成信息共享、联动响应的工作机制。鼎湖区农业农村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银培杰。
7: 第一个呢，我们在开渔前就是对我们全区的所有的载测渔船都进行了一个拉网式的一个安全检查，就是确保我们所有的渔船都能够合规的就是出航进行一个捕捞。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也组织了2期的面向我们全区所有渔民的这个渔业安全的这个培训，重点的话呢就是提高我们渔民的一个安全生产的技能和风险防范的一个意识。
6: 会后，联合执法队伍对西江鼎湖段开展水面巡航，行动聚焦墨砚洲、沙浦淘溪、点水洲等传统渔业作业区以及桥区、码头、重点通航水域等风险点位。在现场检查中，执法人员对作业渔船开展检查，逐项核查渔船捕捞证、船舶检验情况，重点查看渔船救生衣、救生圈、 AIS 等安全设备是否齐全有效，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现场纠正、指导整改，切实把好渔船出航安全关。 执法人员沿途向渔船和过往商船派发宣传单张，详细讲解禁渔期相关法规、合法捕捞规范以及汛期水上安全注意事项，提醒作业船只密切关注天气和水位变化，作业过程中密切留意过往商船，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切勿冒险出江。肇庆鼎湖海事处执法人员张志文：
2: 鼎湖海事处党员突击队提醒过往商船，夜间务必加强瞭望，时刻注意渔船动态，避免上渔船碰撞事故的发生。
6: 下一步，鼎湖区将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加强安全宣传覆盖面，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西江生态环境。7月2日，鼎湖区教育局在肇庆新区中心小学召开2026年肇庆中学宣青中学面向鼎湖区7年级招生电脑随机派位现场会，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纪委监委代表、家长代表、各小学校长等现场监督见证。录取现场进行了2026年肇庆中学和宣青中学面向鼎湖区7年级招生电脑随机派位工作。据了解，此次报读肇庆中学鼎湖区15个7年级全寄宿学位的学生共224名，全部参与现场电脑随机派位，最终拟随机推荐15人。报读宣青中学鼎湖区195个普通7年级全寄宿学位的学生共1718名，其中10人为符合政策法规优待条件人员子女，依据相关政策免参与电脑随机派位。本次参与派位学生共1708人，对应185个摇号名额，最终拟随机推荐185人。报读宣青中学定向肇庆新区中心小学、肇庆市第16小学新区校区70个7年级全寄宿学位的学生共272名，全部参与现场电脑随机派位，最终拟随机推荐70人。按照相关工作要求，本次招生拟推荐名单将在鼎湖教育号微信公众号及区内各小学同步公示，公示结束后由对应招生学校统一通知学生办理录取注册相关事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那个朱棣就确是为难了，而家皇帝登基，按规矩你一定要上朝拜见皇帝，恭喜佢嘅。咁点啊？去定唔去呢？去又容易俾人捉住㗎嘛，唔去就话你不敬之罪，咁啊连藩王嘅皇位都削埋㗎嘛。朝廷中所有嘅人都抠到实，睇你朱棣呢回点办先得。大多数人呢都估计朱棣呢一定搵地方匿埋，唔会嚟㗎啦。哈哈，朱棣就出乎所有人嘅预料吧。佢上京朝见皇帝，唔单止咁，佢仲大摇大摆摆出嚟嘅长辈嘅架子。一就唔肯下跪叩头，二就唔肯同啲大臣一起上朝嘛。他要自己行皇帝行的皇道来上朝。他这样做法，当时朝廷的大臣十分愤怒，岂有此理，你居然这么放肆公开来挑战皇上的尊严。户部侍郎卓敬更加几次上奏皇上要即刻斩了这个朱棣。建文帝呢居然表示唔答唔答，佢系我亲阿叔嚟㗎嘛，点能够斩佢呢？那个卓敬呢就嬲到呢大声讲，杨坚同杨果梗系两仔爷啦。但系呢朱允炆依然唔肯杀朱棣。呢件事啊真系有啲奇怪噃吓，朱允炆啊连朱棣的细佬个周王啊对他没有威胁的，他一样赶出皇宫去云南做移民，你估他不敢杀你朱棣咩？朱棣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正确判断形势，他之所以胆敢上京呢就是他睇白你唔敢动手，因为他有十几万训练有素的大军嘛。如果你杀了我，这十几万大军是一定作反的，你这么易搞得掂啊？还有吧，你不知道我带几多兵马来的吧，这又确是吧。朱允炆呢确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埋伏大军在京城附近的嘛，所以就不便动手嘛。还有一样东西，你现在啱啱登基即刻就将个亲阿叔咁嚟到杀咗，因为十分唔吉利，亦难以讲得清楚喎。所以呢连嗰两个师爷啊齐太同王子晴咁狂妄嘅人啊都唔敢动手杀朱棣，可见朱棣就确系个有胆有识之人，朱允炆唔系佢对手嘅。不过呢你依然不能够睇轻朱允炆㗎嘛，佢手下除咗就有个书呆子呢，佢仲有好多能人辅助佢㗎，以后啊好快就请出嚟同各位见面㗎啦。嗱，本嚟呢历代都系咁㗎啦，朝廷之间呢大臣係勾心斗角，呢啲係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嘅。但係呢一个朝代里面兄弟叔侄之间居然互相派遣大量嘅间谍收买对方嘅大臣同部下， 好似两个敌对国家咁嘅，咁嚟到大搞地下斗争，呢啲系比较少见。建文帝登基之后呢，朱棣就派佢手下一个长史葛城就去京城朝见皇上。这个葛城呢，其实是个间谍来的，他专门在京城呢是打探朝廷的消息的。但是呢，朱棣又估不到啊，他派来这个奸细呢，居然一下子变成皇帝的手下，同皇帝来做奸细。原来呢，这回啊，朱允炆呢就亲自出马，葛城一到京城啫，皇帝就放下架子接见佢嘛，仲大有赏赐。以后呢又召佢入宫，两个人呢又倾又讲。葛城呢见到皇帝对自己咁好啊，受宠若惊，即刻就交代晒朱棣派佢嚟皇帝身边做间谍嘅事。朱允炆呢并冇责怪佢嘛，反而呢叫佢安心，返嚟之后啊，将朱棣嘅一举一动呢报告上嚟就得啦，第日攻城之后封个大官俾佢做。朱棣呢回就真係自作自受啦，从此佢一举一动呢皇帝就了如指掌，安咗个重要嘅重量级间谍喺自己身边。下面仲要介绍一位超级间谍啊！不过呢，这个间谍如果杀头呢，就确系冤枉咯。佢自己做咗间谍都唔知噶。此人就系朱棣嘅老婆，系大将军徐达嘅女。自己嘅老婆帮皇帝做间谍啊？咁嘅事都有嘅？听我慢慢讲落去啊。嗱，俗语讲话张门嘅毛犬子啊，其实呢多数都唔系咁嘅。出身名门将帅之家呢，娇生惯养，几难出人才噶。所以呢，唔有句话都讲啦，父无三代，亦有啲道理噶。明朝啊，好多都是将门无虎子的，你好像大将军常宜春的仔常某、李文忠的仔李景龙，你哋边都是虎子啊，直情看家狗都不如啊。不过亦有啲例外的，大将军徐达的仔徐辉祖就唔同呢啲咁嘅花花公子啦。佢又出身名门，但系呢，佢从不引以为傲，为人谦虚谨慎，又熟知兵法，系一位十分了不起嘅将领。佢继承咗徐达嘅爵位，封为魏国公。佢十分忠于建文帝啊，咁佢个妹呢就嫁咗俾朱棣啊嘛，佢经常同个妹接触噶。大家倾偈呢，自然好多时就倾到妹夫嘅情况。徐辉祖啊，忠心耿耿，一五一十就报俾建文帝知嘅。咁朱棣身边啊，有啲两个间谍摆喺度，你话死唔死啊？咁啊，对朱棣当然系十分不利噶嘛。不过呢，朱棣亦非等闲之辈吧，呢啲嘢你做得初一，我做得十五嘅啫。你抠实我，我唔会抠实你嘅咩？大家都系揾对方发梦都估唔到嘅人嚟到埋手，将间谍呢就放喺对方嘅身边。朱棣嘅间谍呢就系皇帝身边嘅太监。朱元璋嗰阵呢，佢曾经严格规定不准太监干预政事嘅。咁佢嘅后人朱允炆当然将阿爷嘅说话当金科玉律， 严格执行啦。所以喺建文帝手下做太监啊，惨啦，既冇地位，又俾人睇唔起，系低贱之人，待遇啊十分差嘅。太监啊对朱允炆呢就十分不满啊，敢怒不敢言。朱棣呢就利用呢点，利用佢藩王嘅身份，经常送厚礼俾啲太监。嗰班太监对呢位皇叔呢就十分好感啊，个个都想帮佢做嘢嘅。朱允炆就一直睇唔起呢班太监，话佢哋低贱呢。不过佢估唔到啊，呢啲太监啊喺关键时刻起咗关键作用啊。除咗太监之外，朱棣仲收买咗两个喺朝廷中十分重要嘅人物，呢两个啊系放喺皇帝宝座底下嘅两个大炸弹。不过呢，未到关键时刻呢，朱棣就唔会咁轻易动用呢两个人物嘅。我亦唔想泄露呢个秘密。咁讲翻个朱棣呢，三月去京城朝见皇帝啊，四月就翻到北平，冇耐呢佢就病咗啦，越病就越厉害。其实呢场病呢就准备咗好耐㗎啦。点解呢？因为五月份啊，朱棣又要面临一件十分唔想做又不得不做嘅大事。五月份是太祖朱元璋的忌日，按照礼节，朱棣一定要亲自去京城拜祭的，绝对不准缺席的。但是在建文帝登基的人去京城呢，已经是死里逃生，好彩执返条命了。呢次再去啊，实是有去冇回头啦。咁点算啊？去又死，唔去又死，朱棣就无可奈何，咬紧牙关，话自己病咗，将个大仔朱高炽同埋另外两个仔三兄弟一齐送去京城。咁做法十分清楚啦，向朝廷。

表示自己并无作反之心啊，所以呢先将三个仔都送晒嚟京城，代表佢拜祭太祖。自己因为重病唔嚟得，所以呢先要咁做啫。咁讲到拜祭祖先呢，啊，我啊谂起朱允炆呢次拜祭朱元璋人系点讲好呢？吓，亲爱嘅爷爷，我已经遵照你嘅训导，为咗我哋大明天下，我已经将四个阿叔赶出王府，又已经杀咗一个啦。依家呢，我准备继续对四叔埋手噶啦。请爷爷放心，哈哈，你话啦，朱元璋全下有知，听到孙仔咁讲啊，佢一定激到当堂翻身啊！你话朱元璋点做好呢？吓，系大闹个仔，嘿呀，你哋真系唔生性啊！还系闹个孙，你啊佢系五翼啊你！两边都各打五十大板呢，哎呀，真系难做咯。不过呢，呢啲系佢朱家嘅家事，朝廷嘅家丑不外传。哎，我哋啲普通老百姓，哎，唔好理咁多咯。不过朱棣呢回啊，确实系失算。当时嘅形势已经十分清楚噶啦。朱允炆已经摆明居马收拾藩王啦嘛，你将三个仔送晒去，哎呀，咁都得嘅，咩白白送俾人做人质？果然啦、啊，三兄弟一到京城一兵部尚书齐泰就劝建文帝将佢三个扣留住做人质，建文帝已经批准咗啦，点知嗰个王子晴呢？坚决反对喎，佢话一定要将三兄弟放翻翻去。佢话唔好打草惊蛇，要表示朝廷并冇削藩之意，咁嚟到麻痹燕王啊嘛。以后我哋先行动。哎呀呀，真系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削藩呢件嘢。是人皆知的啦，你都已经削了五个逼死了一个啦。这些这样宫廷内部的丑事天下皆知，连街头黑食的乞衣啊都知道皇帝要削藩要对付燕王的嘛。现在你就说怕打草惊蛇，师生办事是真正不知所谓啊。建文帝呢就揸唔定主意嘛，就揾个魏国公徐辉祖嚟商量。呢三个细佬哥呢，都系徐辉祖嘅外甥嚟噶，应该讲同徐辉祖系亲戚啊嘛。徐辉祖系睇住呢三个细佬哥长大嘅，但系呢，徐辉祖。确是忠于皇上的忠臣，他对朱允炆说，我这三个外甥呢绝对不能放，应该留在做人质，这三个、啊、都是有本事之人、啊、你放他们番茄就是放虎归山，悔之莫及的。徐辉祖还特别提到朱棣的仔朱高煦，此人勇猛过人，亦十分无赖嘅。佢以后啊，不但唔会忠实于皇上，连佢老豆佢都唔会放过噶。啊，真系估唔到噃！徐辉祖呢番说话呢，居然系推测到二十年后嘅事，而且句句都应验。但系呢，朱允炆呢？就并冇听从徐辉祖嘅忠告嘛，佢最后作出决定，放朱棣嘅三个仔番茄。不过呢，放咗佢哋走之后唔使几耐啫，
朱允文就

0: 后悔啊，长叹了声，唉，悔不容非早之言啊。后悔可惜，如果这些这样词句呢，在历史上永远都是用得最多的词句来的。咁依家呢又讲返喺北平嗰个燕王朱棣，佢而家亦喺度后悔，哎呀，点解会送三个仔去京城㗎、啊、点知道佢估唔到三个仔居然返嚟喎。朱棣欢喺度大声嗌，哎呀，我哋父子能够团聚，那上天帮助我啊。其实呢，你唔使多谢上天，你应该多谢你个乖侄，系朱允文帮你啊放佢翻嚟噶。不过呢，依家呢，朱棣就明白啦，要来临嘅事一定会嚟嘅，避无可避。皇帝嘅宝座，你去争呢，就唔一定争得到噶噃。但是你不去争呢，就一定就冇得坐嘅。冇得做皇帝呢，就一定死在眼前，别无出路㗎喇。点好呢？点办呢？只好判死去搏喺呢。不过你要造反，又唔係即刻就可以喐手㗎嘛。十几二十万军马，武器、粮食、衣服、身享都要时间来准备的。为了争取时间，朱棣呢就只好学他的前辈，用明朝最流行的手段装疯卖傻在那。在朱元璋那阵呢，因为他对大臣十分严厉的，你咪讲话出咗咩差错啊，只要佢怀疑你啫，你就人头落地。所以为咗避难呢，嗰啲大臣只要装病嚟到逃过一劫。嗰阵嘅流行病呢就是神经病。而家北平城又多咗个神经病嘅燕王。呢、這个神经王呢就不同一般嘅神经病嘛。他不单止在屋企发神经，在王府里癫，他还着埋王服，专门在人多的地方来到发病。大街上，在铺头前面，街市前面，最多人呢他就最大声在喊。有时呢身着王服，一直就撞入民宅，人家开紧饭呢，佢就抢埋一份嚟食㗎嘛。有时呢又喺街边度累落地下度瞓觉，佢係燕王嚟㗎噃。咁嘅所作所为呢，大家都觉得好新鲜㗎嘛，一传十啊，十传百，好快就传到朝廷建文帝嗰度。建文帝呢就唔係好信㗎嘛，即刻派两个德力大臣去到燕王府来到了解情况。两个人入到燕王的房子，大吃一惊，哎呀，咪咁噶，点呢发生咗乜嘢事呢？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肇庆高新区聚焦高质量发展，创新实施零土地招商，推动闲置存量变发展增量，沉睡资源变活跃资产，实现腾龙换鸟，借巢引凤。上半年，该区盘活 37.66 万平方米闲置空间，引进49个项目，计划投资总额达 36.44 亿元，存量载体招商取得亮眼成效。近日，随着总投资9亿元的富盛上元科技产业基地项目签约落地，肇庆高新区正隆二街7号 81.4 亩的旧厂房迎来发展新机。该项目主攻高分子材料研发与生产，聚焦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同步招引上下游新材料企业集聚发展，为区域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补上关键一环。昨日，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项目动工仪式在端州区举行，市领导刘海滨、关键、何建浩参加活动。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6亿元，是端州贯彻落实全省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工作部署，推动电子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促进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双向赋能的重要实践。未来规划打造城级研发、终端整机生产、电竞产品展示、赛事体验、跨境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电竞产业园。项目还创新采用商住改工加混合出让用地配置模式，打破单一用地功能局限，推动产业功能与文化功能协同发展，有效盘活低效存量土地。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于今日8时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水位不断上涨，今日8时，西江封开江口站、封开县江口镇水位 17.24 米，警戒水位 17.80 米，预计封开江口站水位将于7日中午前后涨至警戒水位，8日上午涨至 22.0 米左右，超过封开县江口街道旧城区堤顶高城，后续仍将继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提醒，当前水位仍在上涨，请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封开县盘龙河，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和肇庆水文分局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近日，肇庆市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中

0: 开幕式暨肇庆开放大学终身教育成果展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举办。活动集中展示全市终身教育建设成果，发布年度系列学习活动安排，持续擦亮燕都终身学习特色品牌，助力学习型社会高质量建设。昨日，端州区与重庆满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地肇庆府城街巷活化运营项目。双方将携手推进豪居路、十字路、米仓巷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换新，通过活化老城文脉，迭代产业业态，全力打造标杆级肇庆文旅精品项目，赋能古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封开县公安局坚持以四新、五有、六个一群众工作法为统领，以硬核寻人与温柔碎碎念为切入点，生动诠释基层民警在紧急寻救、矛盾调解、便民服务中的为民情怀与务实担当。今年截至六月，封开公安成功调解矛盾纠纷2736起，形成典型案例751个。基层优秀警员在户籍窗口累计办理业务2000余次，实现零差错，协助化解矛盾36起，化解率达 100%。 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昨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日运抵。昨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7月7日广赣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昨日，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今天9时57分，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小暑的到来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日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日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菲律宾参议院6日宣布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地道镇2026年度重点培育文旅项目四会晋升越野俱乐部已全面建成，启动试营业。作为四会首个综合性山地越野户外基地，该项目将进一步丰富镇域文旅业态，激活乡村生态资源价值，

有力推動鄉村文旅產業提質增效。據了解，四會晉星漁野俱樂部坐落於地頭鎮羅園村和紅旗村交界山地，總佔地面積約 6.67 萬平方米，總投資850萬元，一期投入500萬元。項目依托本地獨特的山地、水系自然地形、科學劃分功能區域，配套建設越野賽道、安全培訓區等基礎功能場地。同時，基地融合運動、休閒、親子、露營等多元業態，打造一站式鄉村戶外休閒體驗空間，適配家庭出遊、休閒解壓、戶外運動等多種需求。該項目是地豆鎮立足本土山林生態資源，探索體育加文旅加鄉村融合發展模式的標杆項目，由本地返鄉創業者投資打造，通過盤活利用閒置林地，將原生態山林資源轉化為文旅發展新優勢。俱樂部的落地運營有效盤活羅園村、紅旗村閒置山地資源，項目投入運營後，將進一步完善地豆鎮文旅產業體系，帶動本地餐飲、農副產品、便民服務等配套產業發展，創造就近就業崗位，拓寬村民增收渠道，持續集聚鄉村人氣，激活鎮村消費活力，為四會市北部玉尾山鄉片區文旅融合發展注入全新動能。下一步，四會市地豆鎮將以該項目為契機，持續優化周邊交通路網和人居環境，深挖綠尾山水生態資源，持續豐富鎮域文旅產品供給，全力打造特色戶外體育旅遊品牌，以農文旅融合高質量發展，全面賦能鄉村振興。夜晚散步、休閒健身、明亮安全的公園是市民的剛需。之前四會市馬田公園照明設施不完善，夜間昏暗，四會市城管局完成園區照明升級改造，一批融合本地特色的路燈正式上崗，照亮群眾幸福夜生活。每晚七點，馬田公園的特色路燈準時亮起，柔和溫潤的燈光灑滿園區主次步道，將公園夜色裝點得溫馨明亮。據了解，改造前的馬田公園照明配套設施不完善，光源覆蓋不足，夜間整體光線昏暗，市民夜間散步健身多有不便，老舊的照明設施亦都難以滿足群眾日益提升的遊園需求。為切實回應民生期盼，四會市城管局精準對接群眾需求，針對性啟動公園照明提升民生工程，有序推進點位勘測、燈具安裝、線路調試等各項施工工作。目前公園步道沿線28盞全新路燈已投入常態化使用，這批路燈設計巧思十足，外觀融入四會砂糖桔造型。四會是中國金桔之鄉，砂糖桔種植歷史超千年，將本土特色元素融入市政燈具，形成獨屬於四會的城市風景線，讓城市文化在細微之處傳承創新。小小路燈一頭連住民生便利，一頭承載城市文化。下一步，四會市城管部門將持續優化公園基礎設施，用心辦好民生小事，不斷提升市民獲得感和幸福感。各位，這次四會之聲的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环境整治齐参加，健康受益你我他，大家多一份自觉，照进多一份清洁，全民齐参与，共建卫生城。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肇庆高新区聚焦高质量发展，创新实施零土地招商，推动闲置存量变发展增量，沉睡资源变活跃资产，实现腾龙换鸟，借巢引凤。上半年，该区盘活37.66万平方米闲置空间，引进49个项目，计划投资总额达36.44亿元，存量载体招商取得亮眼成效。近日，随着总投资9亿元的富盛上元科技产业基地项目签约落地，肇庆高新区正隆二街7号 81.4亩的旧厂房迎来发展新机。该项目主攻高分子材料研发与生产，聚焦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同步招引上下游新材料企业集聚发展，为区域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补上关键一环。昨日，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项目动工仪式在端州区举行，市领导刘海滨、关键、何建浩参加活动。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6亿元，是端州贯彻落实全省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工作部署，推动电子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促进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双向赋能的重要实践。未来规划打造城级研发、终端整机生产、电竞产品展示、赛事体验、跨境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电竞产业园。项目还创新采用商住改工加混合出让用地配置模式，打破单一用地功能局限，推动产业功能与文化功能协同发展，有效盘活低效存量土地。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于今日8时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水位不断上涨，今日8时，西江封开江口站、封开县江口镇水位17.24米，警戒水位17.80米，预计封开江口站水位将于7日中午前后涨至警戒水位，8日上午涨至22.0米左右，超过封开县江口街道旧城区堤顶高城，后续仍将继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提醒，当前水位仍在上涨，请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封开县盘龙河，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和肇庆水文分局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近日，肇庆市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暨肇庆开放大学终身教育成果展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举办，活动集中展示全市终身教育建设成果，发布年度系列学习活动安排，持续擦亮燕都终身学习特色品牌，助力学习型社会高质量建设。昨日，端州区与重庆满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地肇庆府城街巷活化运营项目，双方将携手推进豪居路、十字路、米仓巷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换新，通过活化老城文脉、迭代产业业态，全力打造标杆级肇庆文旅精品项目，赋能古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封开县公安局坚持以4新5友6个1群众工作法为统领，

0: 以硬核寻人与温柔碎碎念为切入点，生动诠释基层民警在紧急寻救、矛盾调解、便民服务中的为民情怀与务实担当。今年截至六月，丰开公安成功调解矛盾纠纷2736起，形成典型案例751个。基层优秀警员在户籍窗口累计办理业务2000余次，实现零差错，协助化解矛盾36起，化解率达 100%。 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中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中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昨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日运抵。昨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7月7日广赣高铁、深赣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昨日，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今天9时57分，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小暑的到来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日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日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菲律宾参议院6日宣布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多部门联合开展西江河段巡查执法与安全宣传活动，鼎湖区举行2026年肇庆中学、宣清中学面向鼎湖区七年级招生电脑随机派位现场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日，西江流域正式结束为期四个月的休渔期，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渔业生产作业。为确保开渔后水上交通安全，近日肇庆鼎湖海事处联合区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开展西江河段巡查执法与安全宣传活动，旨在加强汛期水上安全管理，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确保开渔后水域秩序平稳有序。 行动前，三部门联合执法队伍召开工作会商会，分析当前西江汛期安全形势，并结合五月一日颁布的新渔业法和七月一日西江流域禁渔期结束开渔首日的实际情况，部署具体行动内容，明确责任分工，形成信息共享、联动响应的工作机制。鼎湖区农业农村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尹培杰。
3: 第一个呢，我们在开渔前就是对我们全区的所有的载测渔船都进行了一个拉网式的一个安全检查，就是确保我们所有的渔船都能够合规的就是出航进行一个捕捞。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也组织了两期的面向我们全区所有渔民的这个渔业安全的这个培训，重点的话呢就是提高我们渔民的一个安全生产的技能和风险防范的一个意识。
2: 会后，联合执法队伍对西江鼎湖段开展水面巡航，行动聚焦墨砚洲、沙浦淘溪、点水洲等传统渔业作业区以及桥区码头重点通航水域等风险点位。在现场检查中，执法人员对作业渔船开展检查，逐项核查渔船捕捞证、船舶检验情况，重点查看渔船救生衣、救生圈、 AIS 等安全设备是否齐全有效，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现场纠正、指导整改，切实把好渔船出航安全关。执法人员沿途向渔船和过往商船派发宣传单张，详细讲解禁渔期相关法规、合法捕捞规范以及汛期水上安全注意事项，提醒作业船只密切关注天气和水位变化，作业过程中密切留意过往商船，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切勿冒险出江。肇庆鼎湖海事处执法人员张志文。
4: 鼎湖海事处党员突击队提醒过往商船，夜间务必加强瞭望，时刻注意渔船动态，避免上渔船碰撞事故的发生。
2: 下一步，鼎湖区将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加强安全宣传覆盖面，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西江生态环境。七月二日，鼎湖区教育局在肇庆新区中心小学召开2026年肇庆中学宣青中学面向鼎湖区七年级招生电脑随机派位现场会，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纪委监委代表、家长代表、各小学校长等现场监督见证。录取现场进行了2026年肇庆中学和宣青中学面向鼎湖区七年级招生电脑随机派位工作。据了解，此次报读肇庆中学鼎湖区15个七年级全寄宿学位的学生共224名，全部参与现场电脑随机派位，最终拟随机推荐15人。报读宣青中学鼎湖区195个普通七年级全寄宿学位的学生共1718名，其中10人为符合政策法规优待条件人员子女，依据相关政策免参与电脑随机派位。本次参与派位学生共1708人，对应185个摇号名额，最终拟随机推荐185人。报读宣青中学定向肇庆新区中心小学、肇庆市第16小学新区校区70个七年级全寄宿学位的学生共272名，全部参与现场电脑随机派位，最终拟随机推荐70人。按照相关工作要求，本次招生拟推荐名单将在鼎湖教育号微信公众号及区内各小学同步公示，公示结束后由对应招生学校统一通知学生办理录取注册相关事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借过借过，唔该借过啊。
1: 诶，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诶，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2: 啊，
1: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3: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4: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身边嘅际遇，生活嘅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0: 嚟到晏昼准备翻工嘅时分，喺度提醒大家啦吓，无论出行又好咯，或者系上落班都好啦吓，一定要安全驾驶，平安到步。因为咧最近嘅天气真系麻麻地，咁虽然咁讲啦，但系广东人嚟讲咧，虽然唔希望佢太大雨或者暴雨，但系咧起码咧气温唔使咁高啊，缓和下，觉得舒适度会提高咗咯。咁但系咧舒适度提高嘅同时咧，天气嘅骤变咧，可能身体嘅不适咧亦随之而嚟，咁所以亦都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啊！点解翻翻嚟做节目咧？星期第一时间提醒大家注意身体咧，因为吓、我就有身体麻麻地，咁所以咧要大家见谅下今日嘅嗰个精神状态啦，麻麻地啦吓。做节目嘅时候咧，可能吓、当然唔会翻车，可能咧会不在状态当中吓。OK， 翻翻嚟节目当中，我哋讲下今日星期同大家讲嘅呢个话题，生活与法里边今日嘅话题。合同糾紛案件，其實合同糾紛案件咧，生活與法裏邊做咗唔少啦，非常之多啦嚇。咁但係咧，相對典型嘅話咧，今日呢幾個案例咧，可以講話都相對典型，就是、關於咧建設工程施工嘅合同糾紛。關於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發包人訂立合同嗰陣，明知道知悉借用嘅情況，咁借用知悉嘅人係咪可以向發包人請求支付折價嘅補償款咧？咁另外，固定總價合同當中嗰個中途解除咗已經完成嘅部分工程嘅價款點樣去結算咧？仲有審計報告拖嚟拖去出唔到嚟，咁承包人應該點樣去確定工程嘅價款咧？施工合同履行进入僵局，咁施工现场系咪可以先移交咗啊？咁其实咧，依家系喺遍布城乡嘅工地上面啦，可以讲话喺林立嘅施工现场、钢筋水泥嘅焦灼声当中，类似嘅纠纷同搏击啦，可以讲话悄然上演啊！我哋可能经验唔知道，咁但系咧，确实实实在在咁存在。好啦，我哋睇翻嗰个花条同指导意见。6月29日，最高院发布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问题的解释二里边，下面简称为建工解释二，里边有好几件嘅典型案例。咁呢啲案例咧，其实系为咗建筑市场嘅治理啦，仲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咗一个清晰嘅法治指引。咁我哋跟住落嚟，首先睇下第一条案例里边涉及嘅法条系边啲，我哋需要点样去理解？
1: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

0: 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合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1: 好啦，第一个案例咧就系呢个资质嘅借用行为问题。咁呢个行为啊，刚问讲咗啦吓，借用资质系咪可以向发包人请求支付一个折价嘅补偿款咧？咁样嘅情况之下，建筑市场嘅秩序系唔系喺正轨度咧？我哋睇翻呢个关于建筑工程施工嘅问题，嗰个资质问题，出借行为。咁喺某個房地產公司同某個建設公司，仲有咧各某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呢件案當中嚇，咁呢一位郭某咧就係以某個建設公司嘅名義啦，同某個房地產公司去簽訂咗建設嘅工程施工合同。好啦，咁喺簽約嘅過程裏邊咧，郭某咧就向某個房地產公司去支付咗200万嘅履行保證金。合同的洽商啊、签订啊，都是由这位郭某是直接对接的。好啦，咁呢个房地产公司咧，知道郭某借用佢啊，明知道郭某系借用吓呢间建设公司嘅资质，同佢哋去签订合同嘅。咁之后咧，因为呢间房地产公司拖欠咗工程嘅价款，咁于是乎郭某就起诉呢一间房地产公司啦，要求对方去支付翻工程价款。好啦，咁既然起诉咗，我哋睇下走法律程序嘅情况之下，法院嘅判决同处理系点样嘅。当地法院认为，发包人是不可以将工程违法发包给个人或者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的。咁当事人去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资质借用的合同，这样的一个做法已经是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咁所以既然违法的就肯定是无效了。根据这个房地产公司向某个建设公司还有郭某去支付价款的情况。好了，这间建设公司还有郭某实际施工的情况，最终法院的判决就是房地产公司向郭某支付折价补偿款。我们看回这个判决的一个理解一下，其实这个判决是精准落实了刚刚讲司的开篇时候讲到的建工解释二里面的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该认定各种情形的一个资质借用协议是无效的。而且呢，出借资质的一个建设施工企业是属但是基于一个无效的资质借用协议，主张借用费、使用费的话，一律都是不支持的。好啦，咁对于发包人司法嘅解释系根据佢订立合同嗰阵，即系佢同时咧，系咪已经知道咗存在住资质借用嘅情况咧？咁样嘅话，这个责任就作出区分啦，知道同唔知道。咁如果借用资质嘅单位或者个人去举证证明发包人对于资质借用嘅情形系知道嘅，或者应该系知道嘅，咁样可以咁嘅情况之下，就可以令到发包人去面对借用资质嘅一个单位或者个人。咁而呢件案件当中啦，法院系一揽子去处理咗发包人出借资质嘅即系建设嘅施工企业嘅，咁所以借用资质嘅人咧，相互之间嗰个债务关系嘅情况之下咧，吓既系实现咗债务关系嘅结清，又落实咗明知道出借资质的发包人向借用资质的人去承担责任，是有利于一个建筑市场的法治秩序。

继续翻嚟生活语法，今日同大家讲嘅咧系建设工程施工嘅合同纠纷嘅典型案例。咁刚刚讲咗其中一个案例啦，跟住落嚟嘅呢个案例咧，其实可以讲话，都系建工纠纷里边嘅一个风格嚟吓，重点之中嘅重点就系工程价款嘅结算。讲到工程价款结算咧，讲到建

工啦嚇，呢啲可以講話啊，一直都係重點之中嘅重點，中心之中嘅中心啦嚇。我哋睇翻喺某個建築公司同某個鄉政府仲有交通運輸委嘅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當中啦嚇。某个乡政府咧就将桥梁工程发包俾某个建筑公司去施工，咁双方签订嘅就系新建嘅桥梁工程合同书，里边嘅约定就系讲咩咧？约定就系变更增量工程量需要按照管理程序报经交通运输委审查审批，结算嗰阵可以作为调整依据。工程竣工结算款，以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为准。好了，这个工程呢当时是以2020年的5月份开工，是2022年的3月份竣工验收。去到2022年的4月份呢，这间建筑公司呢就向对方提交了资料请求审计，并且呢请求支付剩余的工程款。但是审计结果呢就是无正当的理由，当时是无正当的理由作出即长期都是未出到嚟，就刚刚讲到噶啦吓，呢个审计结果出唔到嚟。对方咧就以该工程款未审计为理由，拒绝支付工程款。咁当时嘅情况咧，去到2024年实在拖到冇办法啦，呢建筑公司咧就起诉，要求咧对方去支付翻工程价款60多万以及利息。咁当时嘅法院审理嘅情况又系点样呢？当地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虽然施工合同约定结算是以审计结果为准，但是因为交通运输委是没有正当理由长期未审批批准，所以审计结果亦都未在合理的期限之内出具。诉讼当中，建筑公司申请对于工程价款进行司法鉴定，人民法院亦依法予以准许。最后鉴定意见最终的判决就是对方要支付工程价款60多万以及逾期的付款利息。所以我们看回最高院发布在6月29日发布的这个建工解释2里面第13条作出明确的规定，未约定以审计结果或者财政评审结论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的，不支持以审计结果或者财政评审结论作为确定工程价款的依据。咁当事人咧约定以审计结果或者财政评审结论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嘅话，审计结果或者财政评审结论适宜喺合理价期间之内、期限之内作出。审计结果或者财政评审结论未在合理期限之内作出具或者施工合同约定的明显不符的情况之下，承包人可以就工程价款申请司法鉴定。所以这件案件里面那个处理是有利于进一步规范了一个投资项目履行的管理，优化营商的环境，保障中小企业的合法利益。其实类似的案例不单止好像今天思琪讲的不相同的，但是有同类型的一个案例，关于一个建工的施工合同纠纷典型案例。但是今天的时间问题就拿出两个其中两个相对典型的案例跟大家一起分享，也是等大家理解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好了，看看大鐘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明天同一時間繼續生活愉快，再見啦，拜拜。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

0: 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地道镇2026年度重点培育文旅项目四会晋升越野俱乐部已全面建成。

0: 启动试营业。作为四湖首个综合性山地越野户外基地，该项目将进一步丰富镇域文旅业态，激活乡村生态资源价值，有力推动乡村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四湖晋升越野俱乐部坐落于地头镇罗源村和红旗村交界山地，总占地面积约 6.67 万平方米，总投资850万元，一期投入500万元。项目依托本地独特的山地、水系自然地形、科学划分功能区域，配套建设越野赛道、安全培训区等基础功能场地。同时，基地融合运动、休闲、亲子、露营等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乡村户外休闲体验空间，适配家庭出游、休闲解压、户外运动等多种需求。该项目是地斗镇立足本土山林生态资源，探索体育加文旅加乡村融合发展模式的标杆项目，由本地返乡创业者投资打造，通过盘活利用闲置林地，将原生态山林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新优势。俱乐部的落地运营有效盘活罗源村、红旗村闲置山地资源，项目投入运营后，将进一步完善地斗镇文旅产业体系，带动本地餐饮、农副产品、便民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创造就近就业岗位，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持续集聚乡村人气，激活镇村消费活力，为四湖市北部玉尾山乡片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下一步，四湖市地斗镇将以该项目为契机，持续优化周边交通路网和人居环境，深挖鹿尾山水生态资源，持续丰富镇域文旅产品供给，全力打造特色户外体育旅游品牌，以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全面赋能乡村振兴。夜晚散步、休闲健身、明亮安全的公园是市民的刚需。之前四湖市马田公园照明设施不完善，夜间昏暗，四湖市城管局完成园区照明升级改造，一批融合本地特色的路灯正式上岗，照亮群众幸福夜生活。每晚七点，马田公园的特色路灯准时亮起，柔和温润的灯光洒满园区主次步道，将公园夜色装点得温馨明亮。据了解，改造前的马田公园照明配套设施不完善，光源覆盖不足，夜间整体光线昏暗，市民夜间散步健身多有不便，老旧的照明设施亦都难以满足群众日益提升的游园需求。为切实回应民生期盼，四湖市城管局精准对接群众需求，针对性启动公园照明提升民生工程，有序推进点位勘测、灯具安装、线路调试等各项施工工作。目前公园步道完善，28盏全新路灯已投入常态化使用，这批路灯设计巧思十足，外观融入四湖砂糖桔造型。四湖是中国金桔之乡，砂糖桔种植历史超千年，将本土特色元素融入市政灯具，形成独属于四湖的城市风景线，让城市文化在细微之处传承创新。小小路灯一头连住民生便利，一头承载城市文化。下一步，四湖市城管部门将持续优化公园基础设施，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和幸福感。各位，这次四湖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2: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
3: 今天
2: 笔正字正，字正则文正。
4: 这本叫做《中国书法》，
5: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

0: 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1: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0: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2: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92.9，听见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们带来温暖，
3: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的生活，
4: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2: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

0: 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试下咧。
1: 好啊。
0: 靓女，我哋呢一种化妆品新品上市，几好用嘅，试下咧。
1: 都好啊。
0: 靓女，呢只丸仔食咗好嗨，好过瘾，好好玩，
2: 好潮噶，试下咧。
1: Stop！ 毒品后人，我系唔会掂噶。珍爱生活，珍惜生命，向毒品 say no。
3: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睇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7月3日晚，德庆县莫村镇河堤公园热闹非凡，开园3周年庆祝活动精彩上演。本次活动集文艺汇演、美食市集、休闲打卡于一体，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有效激活乡镇夜间烟火经济，吸引众多群众前来打卡游玩。晚上8时，文艺晚会在舞蹈《中国冲冲冲》正式启幕，小演员们朝气蓬勃，活力满满，瞬间点燃。

0: 现场氛围。随后，《鼓动未来》《越来越有趣》《雷鼓动山川》等童趣节目轮番上演，灵动可爱的舞姿展现少年风采，家长们纷纷拍照记录温馨瞬间。经典红歌串烧，旋律悠扬，耳熟能详，唤起群众美好回忆。本土歌手深情献唱，真挚动听的歌声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期间还举行颁发助学讲学荣誉牌匾仪式。舞台之上好戏连连，舞台之下烟火涌动。美食嘉年华摊位烟火气十足，本地特色小吃、网红美食、清凉饮品一应俱全，阵阵香气扑面而来。市民看完演出后，惬意逛市集、品美食、话家常，尽享悠闲夜生活。公园机车打卡区人气十足，年轻游客纷纷拍照打卡，定格河畔夜景，现场老少同乐，氛围浓厚。群众陈先生：
1: 河底公园陪我啲走过三年啦，今晚嘅节目好好睇，有得黑有嘢睇，好热闹，小朋友大人都玩得非常开心。
0: 此次三周年活动将文化观赏、休闲游玩和便民消费有机融合，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有效激活本地夜间消费活力，充分展现乡镇公共空间的人文魅力与服务价值。下一步，莫村镇将持续依托河堤公园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活动，持续点亮夜间经济，厚植城市烟火底蕴，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德庆台记者报道。德庆县不断推进城市更新，将道路提升改造列为城市更新重点民生工程，聚焦群众出行难点、城市治理堵点，精准施策，靶向攻坚，持续擦亮暖心民生幸福底色。今年以来，德庆县统筹住建、交通、财政、城管等部门协同发力，深入开展入户走访与民情调研，逐一摸排路面坑洼、人行道破损、路灯亮度不够、交通标线老化模糊等现实问题。康城大道、解放路、德庆大道西等城区主干道以及多条农村公路被列入改造重点项目，现阶段各项建设任务有序落地，稳步实施。城市品质提升贵在精细入微。接下来，德庆县将持续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畅通出行脉络，既雕琢出城市精致颜值，又饱含民生温情温度，把民生工程打造成为群众交口称赞的民心工程，全力推动民生事业提质增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积水险境伸援手，浙新市民紧急救助摔倒外卖小哥；宁师开讲了公益读书会开讲，解锁通信科技奥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肇庆高新区街头上演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雨夜路滑，一名外卖小哥送餐途中不慎摔倒，头部没入积水中，命悬一线。危急时刻，一位素不相识的路人果断出手，用双手托举起了生命的希望。6月30日晚8时许，雨后路面积水较深，视线受阻，一名外卖骑手行至此处意外摔倒，头部进入积水，意识模糊，随时有窒息溺水风险。途经此地的市民杜兆海见状，立刻上前施救。热心市民杜兆海
4: 看到他头是趴在水里面的，当时因为我不了解他一个伤势，我不敢去乱扶他，我就只能先把头抬起来，用个矿泉水放在他那个脖子下面，防止他呛水嘛。因为当时他呛了好多水，就呼吸不了了。然后等他缓过来以后，才把他扶到路边去，然后问他什么情况，然后报警啊。
3: 正是这及时的处置，为外卖小哥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获救外卖员涂朝阳
5: 不清醒，好像感觉到好像他就有点晕晕的，碰了我去接伤势之类的。他说的脚疼不疼，他还有那个脑袋 他久没有事，送到去了医院的太医院之后，我就不记得了，这样非常感谢他救了我的命，真谢谢他。
3: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杜兆海坦言心底也曾闪过一丝害怕，但救人的信念支撑着他。热心市民杜兆海：
4: 我也怕，但是那是一条命在那里，你不可能不管他，是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着赶紧是说把这个人先弄回来，不然因为自己看着良心也过意不去。
3: 事后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获救外卖小哥和同事们特意来到杜兆海家中，送上鲜花和印有暖心寄语的锦旗。同事杜代东：
6: 首先我代表那个我同事的家人那个感谢一下这个老板，因为说实话不是遇到他的话，这个事情不知道要发生到哪个地步，真的挺感谢他的。
3: 记者严毅：
7: 城市温度源于繁衍散聚，外卖小哥风雨无阻奔波在街头巷尾，为市民生活提供便利。热心市民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勇敢施救，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一次不求回报的援手，生动诠释了互帮互助、见义勇为的文明新风。本台记者严毅、陈宇报道。
3: 文明创建，大旺在行动。事前，市图书馆大旺分馆新寨村有为书屋开展“名师开讲了”公益读书会第七期活动。本期以穿越信息的光之管道为主题，带来一场趣味满满的通信科普公益讲堂。20组6至12岁青少年家庭到场参与学习。本次科普讲堂聚焦光纤通信这一信息光之管道，主讲名师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将抽象的通信原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趣味讲解，从古代烽火传信、有线电话到如今光纤宽带、5G 技术及网络视频通话，系统梳理通信技术发展历程。通过形象的比喻，主讲名师生动拆解光纤如何像管道一样承载海量信息进行远距离传输，揭开了日常生活中手机上网、线上学习和视频通话背后的科技密码。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不仅解开了心中的疑惑，更激起了对通信科学的浓厚兴趣。家长邹梦琪：
8: 在这次讲座上，卢老师分享了关于这个通信的知识，也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验等等。我认为在学习知识方面以及自己的为人处事方面都得到了一些新的感悟。
3: 学生李晨曦：
9: 我学到了一些关于信息的传送，怎么传送来的，帮助我认识更多关于信息和现代科技的知识。
3: 学生桂景晨：
10: 认识了，原来我们看的动画片是由一张一张的图片组成的，我以后希望成为一名科学家，学习更多的知识。
3: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1: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碧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静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1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源头有你。爱上929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小鼠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小鼠之季，气候炎热，人容易感觉到心烦不安、疲倦乏力。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平心静气，确保心脏功能的旺盛，以符合春夏养阳的原则。小暑时节气温较高，降水增多，亦都将会进入伏天，湿热重是其中的特点。这个时候是皮肤病的高发期，好像一些日光性皮炎、晒伤、丘疹性荨麻疹等等，所以要做到预防为主，尽量少点去草丛、树荫或者是潮湿蚊虫多的地方。这个时候饮食适宜清淡为主，注意营养均衡，可以多点食苦味食品，好似苦瓜、芹菜等等，具有消暑清热、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的作用。同时饮食要有节制，应该侧重健脾、消暑和化湿。天热的时候可以饮点粥，例如用荷叶、土茯苓、扁豆、薏米、木棉花等材料煲成的汤或者粥，就比较适合这个时节食用了。另外多点食水果也都有益于防暑，但不要食用过量，以免增加了肠胃负担，严重的话会造成辐射的。在这个时候使用空调，室温应该控制在26到28度，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8度，定时通风换气，千万不要在空调房食烟，长时间在空调房的人每日都要去户外活动一下。而年老体弱、高血压的患者最好就不要长时间留在空调房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在小暑节气怎样养生，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4: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喂，你嗰日系边个啊？
1: 恭喜你中咗非常大奖啊！奖金高达88,000元。
2: 喂，你个仔有急病入咗院啊，快啲汇钱嚟俾呢个账户啊！
1: 你嘅银行卡响异地派卡消费38,000元。
3: 你喺银行嘅账户涉嫌犯罪，请迅速将钱转到呢个户口。
4: 诶，咪住，冷静啲。如果你收到类似嘅可疑电话或者短信，记住采取四不政策：不理睬、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尽可能同屋企人取得联系，仲要记得及时。

0: 报警，市民时刻精明，骗徒无机可乘。
1: 无论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多部门联合开展西江河段巡查执法与安全宣传活动。鼎湖区举行2026年肇庆中学宣清中学面向鼎湖区7年级招生电脑随机派位现场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日，西江流域正式结束为期4个月的休渔期，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渔业生产作业。为确保开渔后水上交通安全，近日肇庆鼎湖海事处联合区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开展西江河段巡查执法与安全宣传活动，旨在加强汛期水上安全管理，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确保开渔后水域秩序平稳有序。行动前，三部门联合执法队

0: 五召开工作会商会，分析当前西江汛期安全形势，并结合五月一日颁布的新渔业法和七月一日西江流域禁渔期结束开渔首日的实际情况，部署具体行动内容，明确责任分工，形成信息共享、联动响应的工作机制。鼎湖区农业农村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尹培杰。
1: 第一个呢，我们在开渔前就是对我们全区的所有的载测渔船都进行了一个拉网式的一个安全检查，就是确保我们所有的渔船都能够合规的就是出航进行一个捕捞。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也组织了两期的面向我们全区所有渔民的这个渔业安全的这个培训，重点的话呢就是提高我们渔民的一个安全生产的技能和风险防范的一个意识。
0: 会后，联合执法队伍对西江鼎湖段开展水面巡航，行动聚焦墨砚洲、沙浦淘溪、点水洲等传统渔业作业区以及桥区、码头、重点通航水域等风险点位。在现场检查中，执法人员对作业渔船开展检查，逐项核查渔船捕捞证、船舶检验情况，重点查看渔船救生衣、救生圈、AIS 等安全设备是否齐全有效，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现场纠正、指导整改，切实把好渔船出航安全关。执法人员沿途向渔船和过往商船派发宣传单张，详细讲解禁渔期相关法规、合法捕捞规范以及汛期水上安全注意事项，提醒作业船只密切关注天气和水位变化，作业过程中密切留意过往商船，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切勿冒险出江。肇庆鼎湖海事处执法人员张志文。
2: 鼎湖海事处党员突击队提醒过往商船，夜间务必加强瞭望，时刻注意渔船动态，避免上渔船碰撞事故的发生。
0: 下一步，鼎湖区将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加强安全宣传覆盖面，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西江生态环境。七月二日，鼎湖区教育局在肇庆新区中心小学召开2026年肇庆中学宣青中学面向鼎湖区七年级招生电脑随机派位现场会，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纪委监委代表、家长代表、各小学校长等现场监督见证。录取现场进行了2026年肇庆中学和宣青中学面向鼎湖区七年级招生电脑随机派位工作。据了解，此次报读肇庆中学鼎湖区15个七年级全寄宿学位的学生共224名，全部参与现场电脑随机派位，最终拟随机推荐15人。报读宣青中学鼎湖区195个普通七年级全寄宿学位的学生共1718名，其中10人为符合政策法规优待条件人员子女，依据相关政策免参与电脑随机派位。本次参与派位学生共1708人，对应185个摇号名额，最终拟随机推荐185人。报读宣青中学定向肇庆新区中心小学、肇庆市第16小学新区校区70个七年级全寄宿学位的学生共272名，全部参与现场电脑随机派位，最终拟随机推荐70人。按照相关工作要求，本次招生拟推荐名单将在鼎湖教育号微信公众号及区内各小学同步公示，公示结束后由对应招生学校统一通知学生办理录取注册相关事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4: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3: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4: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啦。
3: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4: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

0: 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2: 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党建领航兴乡村，实干赋能1000万工程，投资6亿元。端州何家电子电竞产业制造基地正式动工，我市各地各部门切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筑牢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各地党组织立足百千万工程建设，盘活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攻坚料荒耕地，守护粮食安全，以红色引擎绘就和美乡村画卷。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以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路径。肉桂是当地村民主要收入，但早年山路闭塞制约产业发展，村两委干部凝心聚力，分片入户，做通群众工作，积极争取扶植资金修建桂山路，现已建成近30公里产业道路，后续还计划拓宽15公里路网，

0: 道路畅通，彻底改变贵农生产生活。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贵农翁瑞才，
1: 即系以前咧，我哋咧啲贵农咧，就系靠膊头担出嚟噶，开一日贵咧都系100斤左左右右咁担出嚟都好辛苦。而家开咗嗰条路之后咧，贵农咧可以开得200到300斤个贵皮，可以用摩托车啊或者三轮车车翻出嚟，收入咧起码都翻倍都唔止。
0: 在发展产业之余，村党组织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提升，打造文化小公园、观桂亭、高桂泉等便民设施，完善路灯、文化室配套。该村先后获评肇庆市文明村。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党总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许世祥：
2: 我们整个支部班级的特别团结，意识基本上一起商量的，收购山路的那段时间，我们分片任务做好群众的工作思想，大家都集中把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0: 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新仪：
3: 我们一共有11个吉安村，所以呢，每个吉安村的话呢，他们都想也想搞桂山路了，然后的话呢，就一条村一条村的去做。现在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们一共开通了将近有30公里的桂山路了。未来的话，规划的话呢，还有大概有15公里左右的桂山路要开通。
0: 四会是真山街道。聚焦土地撂荒难题，全域推进复耕复种。在四会真山龙林村小潭村前，有一片绿油油、长势喜人的稻田。然而在2个月前，这里仍是杂草丛生的撂荒地。据了解，龙林村地处真山与鼎湖山交界的腹地，常住人口仅约600人，且多为老人小孩，空心化严重，土地撂荒时间长。龙林村党总支部7名委员分别包片入户宣传，耐心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四会是真山街道龙林村党总支书记武时光：
4: 逐步逐步的沟通，村民还是挺支持我们政府的，看我们把那个地开放以后，他们就受到很大的鼓舞。
0: 如今龙林小潭村昔日的撂荒地已变成了一块生机盎然的示范田。四会是真山街道龙林村村民武叔：
5: 是好的，是好事，我们农民更高兴，农民真有安心能够对我这些田搞我的粮食。
0: 目前在真山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辖区内已累计整治撂荒地2158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6日，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项目动工仪式在端州区举行。该项目的落地建设是端州区深耕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完善电竞配套产业链条、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当地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化发展迈出新的关键一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关键，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出席项目动工仪式。合家电子自2016年扎根端州以来，专注电子音频设备研发制造，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出口占比超 98%， 是国内音频麦克风领域的头部企业。作为端州本土成长起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合家电子此次投资6亿元建设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既是企业增资扩产布局国际化市场的核心战略举措，也是端州区盘活低效用地、推动资源高效配置的生动实践。肇庆市合家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向勇：
7: 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肇庆市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子电竞产业器材制造中心。作为一个行业龙头企业，我们会整合我们的产业链，吸引周边的一些我们合作伙伴来共同把这个产业打造一个肇庆市端州电子产业的新名片。
0: 据介绍，该项目动工的地块此前为长期闲置的低效城镇住宅用地，为此自然资源局端州分局大胆探索商住用地改新型产业用地盘活路径，推动低效闲置用地华丽转身。除商住改工的创新实践外，

0: 此次采用新型产业用地与文化用地混合出让模式，助力项目打造成为集产品研发、生产、展示、体验于一体的滨江产业新地标。端州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潘希俊，
1: 和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制造基地顺利破土动工，端州锚定电子信息首位产业成果。接下来，端州将充分发挥区内头部企业的奇袭效应，重点招引以电子信息终端产品设备及其上下游配套企业项目。同时，我们将全周期优化社企服务，零距离库航企业增资扩产。
0: 目前，端州区已汇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共29家。今年一至五月，端州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超48亿元，其中风华高科与和家电子等6家重点企业合计贡献产值增量超10亿元，直接拉动全区电子信息产业增速提升 22.8%，龙头带动，集群发展的澎湃动能充分释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西江干流封开段，水位快速攀升，辖区防汛形势急剧严峻。7月7日8时，肇庆水文分局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这也是广东省2026年首个西江流域洪水红色预警。根据肇庆水文分局防汛防旱防风水文应急测报预案规定，肇庆水文分局于7月7日12时将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据了解，洪水红色预警为我国现行洪水预警体系最高级别。本次西江洪水具有水位高、涨速快、冲击力强、影响范围广的显著特征。洪水演进速度快，致灾风险高，对西江沿江堤防、沿线村镇、交通及水利基础设施安全造成极大冲击，严重威胁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江水位不断上涨，2026年7月7日15时，西江封开江口站、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水位 18.44 米，警戒水位 17.80 米，预计将于9日上午出现 23.2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预计德庆站将于9日中午出现 19.0 米左右，警戒水位 15.0 米的洪峰水位。肇庆水文分局提示，当前水位仍在上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封开县盘龙河，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和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据水文部门预计，西江洪峰将于9号前后通过我市河段，高腰水文站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峰水位，洪水量级超10年一遇。据悉，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记者7日在高腰水文站了解到，高腰站将于9日晚上出现 10.7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44000立方米每秒，超10年一遇。十年一遇流量41900立方米每秒。高腰区水文中心副主任魏林和表示，高腰水文站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测报及时报送数据，同时加强隐患排查，确保人员安全和各项测验能正常按计划进行。根据广西上游水域情变化以及工程调度情况，及时更新发布水情预警预报信息，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水情变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过去船舶办证手续多，耗时长，船东常常多头跑。如今肇庆海事局推出肇新办畅航行船舶登记一件事改革，把复杂事变简单事，实实在在为航运企业减负增效。近日在肇庆海事局政务大厅，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就体验了一把极速办证。肇庆某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
2: 很便利，以前过户船舶光等证书就得等停航好几天，每天损失好几千块，现在海事局推出了不停航办理，这边提交材料，那边仍然开船能运营，大大缓解我们的焦虑。
0: 黄先生口中的便利源于肇庆海事局优化船舶登记流程。

0: 通过推出船舶证书文书，一次通办高频场景服务清单，积极开展新建船舶上牌，一次通办现有船舶过户，一次通办等多项便民举措，已为辖区企业节约成本约500万元。不仅速度快了，距离也近了。肇庆海事局打破地域壁垒，不仅联手云浮海事局及船检机构实现省内协同，还与广西梧州海事局联合推出肇庆海事局梧州海事局试点政务联办通告，开设肇梧不停航办证专窗，首创粤桂海事政务跨省通办。肇庆海事局政务中心副主任龚昭宇：
1: 我们与梧州海事局实现了政务跨省联办，推出了身份证明、材料校核互认等五项便民举措，两地船员可就近办理证书，不用再往返奔波，真正服务于西江黄金水道建设。
0: 智慧赋能也让办证更聪明，肇庆海事局本地化部署 DeepSeek 模型，打造政务 AI 助手小薇和政务数字人24小时在线答疑，原创双语宣教栏目共秋讲政务，用大白话讲解办证流程，网络点击量已突破百万。从串联跑到协同办，从停航等到畅航行，肇庆海事局用优质服务赋能航运高质量发展，为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贡献力量，并获评省高校办成一件事优秀案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外贸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34亿元，同比增长 38.2%， 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二，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且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日，肇庆市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暨肇庆开放大学终身教育成果展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举办，活动集中展示全市终身教育建设成果，发布年度系列学习活动安排，持续擦亮燕都终身学习特色品牌，助力学习型社会高质量建设。6日，端州区与重庆满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地肇庆府城街巷活化运营项目，双方将携手推进豪居路、十字路、米仓巷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换新，通过活化老城文脉、迭代产业业态，全力打造标杆级肇庆文旅精品项目，赋能古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北约秘书长吕特6日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3: 肇庆广播新闻。
4: 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赵庆
5: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6: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8: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9: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8: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10: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8: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玉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6: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4: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 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

0: 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4: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8: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1: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0: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百分之

0: 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4: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3: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4: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3: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5: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7: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供销信息化部

0: 紧急调派应急通用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

0: 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七月十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1: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4: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5: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6: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5: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

0: 暴风的汉子啊，哇，真系好适合而家呢个时间去听一听，因为咧我哋呢一个嘅天气啦，受到嗰个台风美沙克嘅影响啦，就确实都呢几日都系连续有强降雨嘅情况出现。咁啊，希望咧就嗰啲台风唔好接得咁近啦，因为听讲好似仲有台风嚟紧。
1: 咁啊，依家咧就肇庆亦都启动咗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吓，
0: 系啊，
1: 各位要关注翻咧就是、一啲及时嘅动态啦。
0: 系啊，因为而家嗰个西江水涨啊，咁啊啱都有朋友发信息就话，哇，喺见到嗰啲水涨潮都涨得好犀利，下边嗰啲咁样嘅，即系大家要去行嘅嗰啲绿道咧，都开始系有啲位置系封闭啊，咁啊以及就话担心会唔会啊有一啲比较低洼嘅地方会有水浸咧，咁都要注意嘅。
1: 系啊，西江第二号洪水嚟啊，咁啊所以有啲嘅区域咧系实行咗管控啊、尤其高腰嗰边，大家要留意一下。
0: 冇错冇错。
1: 啊，咁啊跟讲翻啦，刚才首歌《暴风的汉子》嚟自于谭咏麟啦，系1984年嘅作品嚟嘅，系一首翻唱歌，咁啊林振强帮佢重新填词嘅。咁啊前半段咧就讲紧咧个男子咧好似即系风咁样，即系流逝咗个嗰种爱情嘅追忆。咁后半段咧就喺街头咧着住黑色布衣嘅流浪汉嗰种形象，即系隐喻咧佢嗰种执着啊，嗰种失落嘅感觉啦。
0: 系。
1: 咁啊，都系阿谭咏麟嘅代表作之一啦，情歌王子嘅代表作之一啦。
0: 冇错冇错。咁啊，再嚟睇下其他朋友嘅打卡情况啦。阿锦生话晚上好，打卡食饭。
1: 系，仲有阿祥咧，佢话今晚想听翻首周杰伦嘅《七里香》嘅。

0: 又是一首经典之作，会有我们周杰伦《七里香》。
1: 嗯，这首歌呢发行在2004年的，那充满着诗意的一首抒情摇滚歌啦。其实呢就说方文山是从诗人《植物蓉》里面的同名的散文诗里面拿到一些创作的灵感的。他说自己就不在写着歌词，而是写着一首诗的这样。
0: 是啊，
1: 所以呢就创作了这首歌出来，都挺有中国风的。
0: 是啊，很有那种中国风的味道。
1: 即是用单日前奏都用了成11种乐器，犀利啊。多种的音色混在一起，所以有了这种感觉出来。跟着再看看其他朋友的选择了。阿美美呢今天想听一首《风筝与风》。

0: 咧就系圣诞版嘅《风筝与风》啊，
1: 咁呢首歌嘅话咧，诞生喺2002年嘅，咁啊当时咧就以风筝遇上风，隐喻咧喺爱情当中咧有一种依赖啦，但系亦都有一种勇气先得嘅，咁啊唱出咗咧就系话阿 Tims 啦出道初期嗰种少有嘅悲情慢歌嘅感觉啊，
0: 系啊，咁呢首亦都系成为佢哋呢个组合啦比较经典嘅代表作之一嚟嘅，
1: 咁啊都系爱情要彼此成就吓，咁啊意境都几细腻下嘅。跟住时间咧，再睇睇咧就系明月啦。之前亦都系点咗首歌嘅，咁啊点咗首咧就系陈奕迅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啊。

0: 幻想。
1: 哎，听着这首歌结束我们今晚的星湖唱晚，转头半点过后再见你。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是北京时间19:30。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8: 鸡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异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00至9:00，下午的5:00至7:00。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

0: 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骏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骏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娱乐看点。
2: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929里面，继续会有菲菲和小鹏的出现。我是菲菲。
3: 我是小鹏的。
2: 我们就来到了八骏娱乐圈的时间，继续跟大家看一看近期一些娱乐的猛料。
3: 我们关注近期时间都很多的一些旅游节目啊，或者综艺片啊播出的。TVB 方面呢就有江湖见这个旅游节目啊。
2: 我发现今年呢 TVB 在那些综艺节目那里呢其实是确实抌了很多心的。因为之前那个是真啲啦亦都是普受大家好评。今次又整了一个三个字的旅游节目，就叫做江湖见。江湖见就有两位师兄师弟出现，因为两个都是来自就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的师兄师弟啦，扮猪八怪的黎耀祥啦，同埋扮沙僧的麦长青麦包啦，一起去主持的。咁日前的时间呢其实就已经是开播了。听说今次是第二季来的。
3: 这次呢就是两兄弟就是源自黄河啊长江沿线去寻访金融北下那些锦绣山河，去追踪下就是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诗词足迹啦。同埋呢就亦都有一啲嘉宾访谈的环节嘅，即係逐步呢会加啲嘉宾落嚟呢一齐傾下呢度嘅景色啊，一齐去游玩啊，一齐去食啊咁样嘅。
2: 係咁其实我都好鍾意 TVB 呢一类型咁样嘅综艺节目嘅，因为佢真係抌咗好多心落去，佢唔係淨係话嘻嘻哈哈笑咁样，而係话里面都会係真真確確呢会係带大家去走访一下我哋中国嘅一个锦绣山河啦。仲有就可能会係除咗旅游景点之外呢亦都会去睇一睇一啲呢可能大家好鍾意睇嘅，就啱所谓讲到嘅历史嘅名人啦，金融笔下嘅经典人物啦等等。好似啱啱过去嘅6月30号同埋7月1号嗰两集啦，咁佢哋重点呢就去走访咗乐山区嘅乐山大佛啦、峨眉山以及就係苏溪古镇嘅。咁讲解咗呢就係关于系历史啦同埋金融笔下嘅经典嘅人物。嗱呢两集呢最具看点嘅呢可谓就係金融笔下峨眉派的创始人郭襄，亦都是通过就水陆两种的拍摄模式去拍低了一些很壮阔秀美的景色。
3: 两个人就亦都是登上峨眉山的金顶，亲眼去观赏，哇是非常壮阔的风光，亦都去到了峨眉武馆参观了就说江油并济的一个正宗的峨眉的武术，亦都拜访了这个传承人武术的传承人王超的。距离这个峨眉山冇几远呢就有座的乐山大佛了，当中话就是历时了成91年才是修建完成的。初衷就话依靠这个佛像去镇压水患，避免船只失事啊咁样。而且呢就两兄弟下去感受，即、就是近距离去感受这个佛像非常之宏伟啦，好庄严啦，亦都有同旅游达人一起呢就是坐住这个船去睇这个大佛的全貌啊咁样。
2: 是啊，咁而且呢因为都其实都会同大家讲到咗呢就是香港可能比较畅销啲小说里面嘅角色啊嘛。咁啱讲到就是郭襄啦，咁当佢哋係登上呢一个乐山大佛嘅一个即係去睇乐山大佛呢个船嗰度呢都喺度开玩笑嘅。咁讲起就话有冇真係火麒麟呢，咁即係以前黄玉郎笔下嗰个风云里面啦。

0: 就火麒麟咁样，亦都系讲到就，这个乐山大佛里面会唔会有呢？咁麦包就话火麒麟可能就冇啦，但系我起码有一双嘅麒麟臂啊，肥麒麟臂啊，好好笑啊，真系。
1: 咁第二、第三集咧，除咗话一啲嘅知名景点之外咧，亦都有介绍到中国水利嘅奇迹吓，咁宏伟嘅，即系非常之犀利嘅都江堰。咁呢座嘅水利工程咧，都去咗即系转眼成两千几年嘅特时间。而且它的特点就是顺应着自然的地势，将分流、排沙、控水都是即系呢啲功能啊，融为咗一体，咁所以咧就能够系调节呢个成都平原嘅四季水量。好似当时我去成都嘅时候咧，都有参观过呢个嘅伟大嘅工程啊。
0: 系啊，咁啊，当中工程师李冰咧，利用嗰个热胀冷缩嘅原理咧，耗时八年将呢个山体开凿打通佢，亦都系成为咗一个世界奇迹嘅工程啊。
1: 咁啊，两集内容除咗话咁壮丽嘅风景之外咧，当然少唔到啲美食啦。咁啊，两个人咧先后就去咗食咗一啲嘅川菜啦。仲有苏溪古镇嘅特色嘅甜皮鸭啦，仲有咧就翘脚牛肉啦，等等吓，哇！睇到佢真系食指大动啊，系啊，好有滋味嗰种感觉。
0: 冇错，冇错。
1: 我哋呢个时候咧，先听一听咧呢部嘅旅游片，佢嘅一个推介，系啊。
2: 其实我自细到大都好想咧，真系走遍大江南北去认识中国，
3: 都系一啲我哋细个读书又好，睇书又好，喺文字上见过的地方。而家可以親身去到嘅話，其實係另一種感受啦。
4: 沿住長江黃河，穿過三峽大漠，將書本上嘅兩個字行出腳下嘅萬里路。
3: 我哋之後幾多三十年啦？其實識咗阿師兄其實超過三十年，
2: 即係人生有幾多個三十年咧？你諗下，同師弟呢個緣分咧，原來係即係三十年前嘅約定。
5: 山河有約，江湖重聚。昔日嘅剧中人，今日一杯酒。
4: 行几远嘅路，最后都系为咗坐底食一碗人间烟火。
6: 仰定你，江湖见。
0: 哇！我睇啲片段咧，我真係好吸引啊，因為確實都係一路自己都好想去行遍嘅大江南北啲景色嚟嘅。
1: 即係山河有約，江湖相聚嚇。
0: 係啊，而且佢仲會揾翻咧當年大家一齊合作過嘅好似啱所以講到話《西遊記》啊，揾翻阿陳浩文啊，揾翻呢一個嘅呂仲賢啊，因為講起嗰個《笑傲江湖》啊，咁唔同嘅景點咧都會請嘉賓出嚟一齊訪談啊。
1: 所以咧又勾起咗大家唔少嘅回憶啊。
0: 係啊，
1: 咁當然我哋刚才讲到嘅集咧，就系有去行到或者系观赏呢个乐山大佛噶嘛，我哋不妨咧听听啊，佢哋系点样介绍嘅。
3: 哇，系乘风破浪的华哥，
7: 两位师兄有乐山大佛镇住，边有咁多风浪啊？
8: 系师弟，嗱喺船度咧离远就见到个佛啦，咁啊我心啊定好多啦嘛。
3: 哇，真系吓，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呢句説話咧好貼切啊！不過有個問題喎，樂山大佛喺度咧已經過千年噶嘛，過千年嘅風吹雨打日曬，點解仲可以保存得咁好咧？
7: 啊，今時今日咧就會用無人機啦，同埋 3D 掃描去維護嘅，但係千幾年前嘅工匠咧已經暗藏住一道好精密嘅排水系統，等啲雨水可以自然流走，咁就唔會積聚同埋侵蝕啦。
3: 哇！喺精密到真係睇唔出喎，喺邊度？
8: 隱藏住噶嘛，嗱就喺呢個大佛嘅髮髻、耳邊同埋手個袖接裏面嘅，啊古人嘅智慧啊真係唔好睇少啊！
3: 係
7: 呢座大佛咧，仲有個民間傳說噶，有人話咧就佢個坐姿咧指個帝王嘅坐姿，咁後來咧仲有人估佢係大禹治水嘅大禹像啊，咁就年代久遠復修嗰陣咧就改造咗佛像。
8: 不過呢啲講法咧，揾唔到證據嘅，大家當古仔聽咧就幾得意。
3: 冇錯，
8: 師弟係時候做嘢啊！
3: 冇錯啦，咁難得嚟都嚟。
7: Selfie 啊先，
3: 啊！
0: 好特別嘅呢一個樂山大佛啊！好似我仲記得，好似離遠睇咧，佢本身就係一座。睡佛即是卧佛 嘅格勒大依個位置，我記得好似係啊，亦都係同嗰個即係有關呢啲一系列嘅。

0: 传说系啲关系嘅。
1: 嗯，咁反正咧，佢嘅建造都系体现咗古人嘅无穷智慧吓。
0: 冇错，冇错。
1: 有时间嘅话咧，不妨可以去亲身去睇一睇嘅。
0: 睇一睇呢一部嘅江湖剑，咁啊可以足不出户咧，都能够行遍大江南北啦。
2: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做嘅时间啦，我哋又关心下其他嘅剧集啊，讲紧咧就系《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就进入咗呢个大结局嘅倒数时刻吓，咁啊，所以咧都近期都几多一啲咁样嘅新闻方面嘅。
0: 系啊，咁好似阿滕丽明咧，其实佢啲外景戏咧，听闻已经正式系杀科噶啦，所以佢都发文咧就好感性咁去告别呢一个剧组，因为唔经唔觉咧呢部嘢真系都拍咗成九年噶咯。
1: 嗯，系啊，咁啊饰演呢个洪家长女嘅洪尚善啊，滕丽明。近日都有在他自己的个人的媒体上面就去晒了一些大合照啦，看到一帮人那么多，哇，大家的心情都依然是非常之兴奋的。即完成了个人的外景戏份之后，他都说不会说接下一档的这个新处境剧《三代同堂》的啦，所以呢、这个的话都令到很多的剧迷方面都会好不舍得他咯。
0: 是啊，因为听说来紧《三代同堂》其实跟这个《爱回家》都是有少少关联的，可能是叫做《爱回家之三代同堂》，但是现在呢《爱回家之开心速递》的即不可以说全体，而是说大部分的人员可能是未必会在下一套的处境喜剧当中出现的。
1: 咁啊，滕丽明咧就写啊，佢话咧会记住呢个画面嘅，仲有咧你哋陪伴我嘅岁月 ，love you all 咁样吓，即系话咁多年嘅朝夕相处咧，其实即系剧组里面嘅上上下下咧
0: 都
1: 好似成
0: 家人
1: 啦，
0: 咁样样
1: 系啊，咁啊所以咧杀青嘅时候咧，大家都好唔舍得，咁啊而且都系九年共事嘅一种深厚嘅情谊喺度咯。
0: 系啊，咁啊亦都希望就系下一次咧，虽然佢唔会出现喺下一部嘅处境喜剧，但系可以喺全新面貌嘅剧集里边去见到佢。
1: 嗯，我哋不妨咧可以听听咧，就系佢好唔舍得大家啊，或者好唔舍得套剧啊啲咁样嘅感想。
3: 会有噶啦，因为即系喺呢九年嚟讲，即系其实我哋见大家咧，即系多过我爸妈嘅，可能多过我老公添。系啊，唔舍得一定会，家乐就一定会 keep 住啦。咁当然要睇下佢忙唔忙啦。咁佢都有约我继续健身啊，又继续去行山啊。咁我相信呢个仔好乖嘅。咁。佢同我关系应该会继续到永远。
0: 系啦，拍完呢一套剧之后多咗个仔仔，咁啊就好似我哋广东嗰套嘅处境喜剧咁样样吓，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啊，嗰、那个仔仔嘅角色咧，同呢个妈咪咧，即系就算喺剧外咧，应该都系好似一个母子咁样样嘅存在啊。
1: 嗯，咁啊情谊依旧啊，不妨咧我哋再听听咧呢部剧嘅主题曲《这个家》。

0: 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街片有约，
2: 继续去讲下电视剧，近日咧呢一部嘅电视剧咧都几热播下嘅吓，
3: 咁而且收视成绩都唔错啊，讲紧就系《非常日之二》。咁呢个咧就系收视嘅话咧就系大获全胜啦，首周咧最高收视系21.2嘅，咁啊吸引咗136万嘅香港观众去睇啦，咁亦都攞低咗咧就系 TVB 喺2026年嘅上半年咧剧集嘅首周收视嘅冠军啊，
2: 咁系啦，咁啊而且咧当中咧即系饰演高冷机长 Captain K 嘅呢一个朱敏翰啦，朱仔啦，亦都系成为全剧嘅焦点啊，即系话人气急升啊。
3: 系啊，咁啊，早前喺即系剧集宣传嘅活动上面咧，阿思仪咧就话建议佢，要除衫吓，要找数，要庆祝咧呢个收视报纸咁样吓。咁啊，朱敏翰咧就当场就除咗佢嘅外套啦，就剩低个黑色背心嘅，哇，见到个线条都粗得非常之 fit 吓。
2: 佢啊真系麒麟臂啦，呢、這个麒麟臂咧系粗得好 fit 嗰种麒麟臂，就唔系肥麒麟臂啊。
3: 咁啊，现场气氛咧马上就爆棚嘅。咁其实咧就喺6月30号嘅时候咧，佢都喺佢嘅社交平台上面咧晒出咗就话即系健身嘅相片噶啦，
2: 哇，真系犀利，八块腹肌，冲击力十足，
3: 系啊，
2: 好 fit 真系，
3: 系啊，咁所以话佢要多谢大家嘅支持吓，希望大家继续啦，要撑场啊，咁样吓，
2: 系啊，咁之后咧，同佢之前合作咗嗰个是真啲嗰个咁样嘅综艺节目嘅江美仪咧，亦都喺留言区搞笑咁讲，佢话哇咁靓仔，我都有少少中意咗你，咁朱敏翰咧都好识。即系马上就帮手推一推呢一个综艺，佢话要唔要再试真啲啊？咁样样，咁佢话阿江美仪就话咁啊要试多啲啦，咁样样。
3: 系啊，呢、這个即系
2: 一个梗，
3: 即系个互动咧系非常之有气氛吓。
2: 系啊，
3: 咁亦都系间接宣传咗呢个试真啲啊，咁样啦。其实咧就系相里面咧就系可以睇到佢常年都非常之自律，即系要长年去健身才有那种线条感出到来的。
2: 是啊。
3: 咁大家都赞啦，哇，喺不愧为自律男神啊，咁样。咁其实讲起阿朱敏翰入行都成15年噶啦，因为以前咧都系不知名嘅小配角嘅，咁都系一步步爬上嚟，咁而家咧卒之俾人见到咯。
2: 系啊，即系其实我觉得 TVB 嗰啲演员啊，其实你会体现佢哋嗰个演艺之路都好励志嘅，即系起码好大部分佢其实都系慢慢逐步咁去爬升嘅，唔系话出道就马上是巅峰咁样咯，
3: 极少数可能一出道就是主角嘅吓，
2: 系啊，
3: 咁但系咧就喺下做配角开始一层一层打磨上嚟
2: 啦，
3: 咁可能就会更加珍惜自己嗰条演艺嘅路咯吓，
2: 系啊，
3: 仲
2: 记得佢2020年嗰时候反黑路人甲嗰时候，佢已经系开始火爆咁啊，之后其实亦都会见到佢嗰个演技都系备受好评嘅，亦都系攞低过咧万千星辉飞跃进步奖嘅一个男艺员奖啊，咁啊当时亦都可以讲咧，就之后就开始系成为咗二线嘅小生啦。
3: 咁啊，非常日之二啦，可以话朱敏翰事业嘅新高峰嚟嘅。咁佢话咧就细个嗰时候咧，佢已经有睇过《冲上云霄》噶啦，当时咧佢都好向往飞行员呢个角色嘅。咁佢话咧呢一次咧可以系饰演呢个机长郭启光嘅话咧，就系、是、更加系一个兼任香港国际航空学院嘅代言人，所以咧都可以话圆咗佢年少时候嗰种梦想啊。
2: 你都唔好话佢嗰张戴住嗰个麦超嘅相咧，其实睇一睇咧，真系感觉有少少似我哋阿酷魔啊，即系似阿当时张智霖嗰种。

0: 今朝又俾老婆揿熄闹钟，所以迟咗少少，对唔住。
1: 出去。
0: 出去？我哋唔系都上堂咩？
1: 同学你迟到，迟到系做飞机师嘅大忌。下一堂你早过我再上堂。
0: 咁我咪上少一堂？我俾咗学费嘅。
1: 出去。
0: 吸引机，对唔住啊，今朝迟到系我唔啱，但我想你听下我解释啊。
1: 你冇必要同我解释噶，下堂早过我翻。
0: 吸引机，我真系阻你少少时间啫。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真的很想很想做飞机师。如果不是，我都不用打几份工交学费。我老婆成日笑我，话我发白日梦。但我跟她说，有朝一日她一定会坐到她老公揸的飞机飞上我天那里。
1: 你不需要跟我说那么多，我来这里是教你怎样成为一个飞机师，不是做朋友。下堂见。早晨，今天会做模拟飞行训练，大家阵间会分批做练。
0: 吸引器，不如等我先。
1: 你拉发我拉练先。大家会分批做练习，你做 PF， 你做 PM， 开始。大家可以操作不同的飞行模式，同埋大部分的飞机系统。大家亦都可以选择唔同嘅机种。早晨啊，同学。
0: Sorry， 吸引机。
1: 唔使 sorry， 我负责教，想唔想学系你嘅事。不过我认为你唔需要再浪费时间。陣間揾航空學院的同事辦你退學手續。如果你不是真心喜歡揸飛機的，你沒有資格穿起機師這套制服。
0: 憑什麼說我不喜歡揸飛機？我花那麼多錢來交學費，我打緊三份工啊！我老婆不用打工，她為了完成我夢想，她現在要出來打工啊！我答應了她，我一定會考到飛機師牌，我一定會揸飛機，你打沉不到我的。
1: 講嘢。
0: 吸引机，对唔住啊，我真系一时火遮眼先会咁讲，你可唔可以当冇听过？我真系好想做飞机师，我好中意揸飞机啊！你俾多一次机会我，一次啫，一次啫。
1: 呢一只 USB 系我呢两堂嘅教学内容，我唔知道你边一堂瞓觉，边一堂迟到，拎翻翻走。
0: 多谢吸引机，多谢吸引机。
2: 是里面一些比较经典的，就是 Captain K 的那个内容。
3: 是啊，外表是非常之严厉的，但内心依然是非常之柔软，都希望学员们学有所成。
4: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七点半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0: 好，继续嘅时间啦，进入我哋嘅新歌上线啊、嗯！我哋今晚咧会系带嚟一首苏慧伦嘅作品《贵都可以》，
1: 系啦，都系一位非常之久远少少啦，都好耐冇听佢新歌嘅位女歌手吓。咁、嗯、今次咧亦都系为一部咧电视剧发行嘅一唱嘅一首插曲嚟嘅。
0: 嗯，欠你的那场婚礼里面的插曲吓，咁、啊、由苏振岳咧就去
1: 张振岳
0: 作词、作曲，并且咧就系参与咗作词嘅。咁、
1: 嗯、
0: 其实咧就系、以一个飞机票价好昂贵嚟隐喻咧，就挽回爱情嗰种成本啊，同埋遗憾啦。
1: 好，马上嚟听听苏慧伦嘅声音。

0: 听过会有苏慧伦自己又在里面演绎又在里面唱插曲的这个作品贵得可以。
1: 听着这首歌呢记住我们今晚的八进娱乐圈要去到听晚同有时间再见你。
0: 听晚再聚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党建领航兴乡村，实干赋能1000万工程，投资6亿元。端州合家电子电竞产业制造基地正式动工，我市各地各部门切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筑牢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各地党组织立足1000万工程建设，盘活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攻坚料荒耕地，守护粮食安全，以红色引擎绘旧和美乡村画卷。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以省1000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路径。肉桂是当地村民主要收入，但早年山路闭塞，制约产业发展，村两委干部凝心聚力，分片入户，做通群众工作，积极争取扶植资金修建桂山路，现已建成近30公里产业道路，后续还计划拓宽15公里路网，道路畅通，彻底改变桂农生产生活。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桂农翁瑞才：
3: 即系以前咧，我哋咧啲桂农咧就系靠膊头担出嚟噶，开一日桂咧都系100斤左右，又咁担出嚟都好辛苦。而家开咗嗰条路之后咧，桂农咧可以开得200到300斤的桂皮，可以用摩托车啊或者三轮车车翻出来，收入咧起码都翻倍都唔止。
2: 在发展产业之余，村党组织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提升，打造文化小公园、观桂亭、高桂泉等便民设施，完善路灯、文化室配套，该村先后获评肇庆市文明村。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党总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许世祥：
4: 我们整个支部班级的特别团结，意识基本上一起商量的，收桂山路的那段时间，我们分片入户做好群众的工作思想，大家都集中把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2: 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新仪：

0: 我们一共有十一个建村，所以呢，每个建村的话呢，他们都想也想搞龟山路了，然后的话呢，这一条村一条村的去做，现在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们一共开通了，将近有30公里的龟山路了。未来的话，规划的话呢，还有大概有15公里左右的龟山路要开通。
1: 四会是真山街道聚焦土地撂荒难题，全域推进复耕复种。在四会真山龙林村小潭村前，有一片绿油油、长势喜人的稻田。然而在2个月前，这里仍是杂草丛生的撂荒地。据了解，龙林村地处真山与鼎湖山交界的腹地，常住人口仅约600人，且多为老人小孩，空心化严重，土地撂荒时间长。龙林村党总支部7名委员分别包片入户宣传，耐心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四会是真山街道龙林村党总支书记武时光，
2: 逐步的沟通，村民还是挺支持我们政府的，看我们把那个地开放以后，他们就受到很大的鼓舞。
1: 如今龙林小潭村昔日的撂荒地已变成了一块生机盎然的示范田。四会是真山街道龙林村村民武叔，
3: 是好的，是好事，我们农民更高兴，农民才有安心能够对我这个田搞我的粮食。
1: 目前在真山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辖区内已累计整治撂荒地2158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6日，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项目动工仪式在端州区举行。该项目的落地建设是端州区深耕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完善电竞配套产业链条，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当地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化发展迈出新的关键一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关键，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出席项目动工仪式。合家电子自2016年扎根端州以来，专注电子音频设备研发制造，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出口占比超 98%， 是国内音频麦克风领域的头部企业。作为端州本土成长起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合家电子此次投资6亿元建设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既是企业增资扩产布局国际化市场的核心战略举措，也是端州区盘活低效用地、推动资源高效配置的生动实践。肇庆市合家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向勇：
5: 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肇庆市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子电竞产业器材制造中心，作为一个行业龙头企业，我们会整合我们的产业链，吸引周边的一些我们合作伙伴来共同把这个产业园打造一个肇庆市端州电子产业的新名片。
1: 据介绍，该项目动工的地块此前为长期闲置的低效城镇住宅用地，为此自然资源局端州分局大胆探索商住用地改新型产业用地盘活路径，推动低效闲置用地华丽转身。除商住改工的创新实践外，此次采用新型产业用地与文化用地混合出让模式，助力项目打造成为集产品研发、生产、展示、体验于一体的滨江产业新地标。端州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潘希俊：
6: 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制造基地顺利破土动工，端州锚定电子信息首位产业成果。接下来，端州将充分发挥区内头部企业的奇袭效应，重点招引以电子信息终端产品设备及其上下游配套企业项目。同时，我们将全周期优化设企服务，零距离库行企业增资扩产。
1: 目前，端州区已汇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共29家。今年1至5月，端州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超48亿元，其中风华高科与合家电子等6家重点企业合计贡献产值增量超10亿元，直接拉动全区电子信息产业增速提升22.8个百分点，龙头带动集群发展的澎湃动能充分释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

0: 记者报道，西江干流封开段水位快速攀升，辖区防汛形势急剧严峻。7月7日8时，肇庆水文分局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这也是广东省2026年首个西江流域洪水红色预警。根据肇庆水文分局防汛防旱防风水文应急测报预案规定，肇庆水文分局于7月7日12时将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水文测报三级应急响应。据了解，洪水红色预警为我国现行洪水预警体系最高级别。本次西江洪水具有水位高、涨速快、冲击力强、影响范围广的显著特征。洪水演进速度快，致灾风险高，对西江沿江堤防、沿线村镇、交通及水利基础设施安全造成极大冲击，严重威胁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江水位不断上涨，2026年7月7日15时，西江封开江口站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水位 18.44 米，警戒水位 17.80 米，预计将于9日上午出现 23.2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预计德庆站将于9日中午出现 19.0 米左右，警戒水位 15.0 米的洪峰水位。肇庆水文分局提示，当前水位仍在上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封开县盘龙河，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和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据水文部门预计，西江洪峰将于9号前后通过我市河段，高腰水文站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峰水位，洪水量级超十年一遇。据悉，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记者7日在高腰水文站了解到，高腰站将于9日晚上出现 10.7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44000立方米每秒，超十年一遇，十年一遇流量41900立方米每秒。高腰区水文中心副主任魏林和表示，高腰水文站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测报及时报送数据，同时加强隐患排查，确保人员安全和各项测验能正常按计划进行。根据广西上游水域情变化以及工程调度情况，及时更新发布水情预警预报信息，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水情变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过去船舶办证手续多，耗时长，船东常常多头跑，如今肇庆海事局推出肇新办畅航行船舶登记一件事改革，把复杂事变简单事，实实在在为航运企业减负增效。近日在肇庆海事局政务大厅，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就体验了一把极速办证。肇庆某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
1: 很便利，以前过户船舶光等证书就得等停航好几天，每天损失好几千块，现在海事局推出了不停航办理，这边提交材料，那边仍然开船能运营，大大缓解我们的焦虑。
0: 黄先生口中的便利源于肇庆海事局优化船舶登记流程，通过推出船舶证书文书一次通办高频场景服务清单，积极开展新建船舶上牌一次通办、现有船舶过户一次通办等多项便民举措，已为辖区企业节约成本约500万元。不仅速度快了，距离也近了。肇庆海事局打破地域壁垒，不仅联手云浮海事局及船检机构实现省内协同，还与广西梧州海事局联合推出肇庆海事局梧州海事局试点政务联办通告，开设肇梧不停航办证专窗，首创粤桂海事政务跨省通办。肇庆海事局政务中心副主任龚昭宇：
2: 我们与梧州海事局实现了政务跨省联办，推出了身份证明、材料校核互认等五项便民举措，两地船员可就近办理证书，不用再往返奔波，真正服务于西江黄金水道建设。
0: 智慧赋能也让办证更聪明，肇庆海事局本地化部署 DeepSeek 模型，打造政务 AI 助手小微和政务数字人，24小时在线答疑。 原创双语宣教栏目共秋讲政务，用大白话讲解办证流程，网络点击量已突破百万。从串联跑到协同办，从停航等到畅航行，肇庆海事局用优质服务赋能航运高质量发展，为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贡献力量，并获评省高校办成一件事优秀案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外贸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34亿元，同比增长 38.2%， 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二，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且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日，肇庆市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暨肇庆开放大学终身教育成果展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举办，活动集中展示全市终身教育建设成果，发布年度系列学习活动安排，持续擦亮燕都终身学习特色品牌，助力学习型社会高质量建设。6日，端州区与重庆满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地肇庆府城街巷活化运营项目，双方将携手推进豪居路、十字路、米仓巷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换新，通过活化老城文脉，迭代产业业态，全力打造标杆级肇庆文旅精品项目，赋能古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北约秘书长吕特6日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喂，老友，茶有茶道，包有包道，我哋三知己倾下呢条人生之路，除咗摊啖茶，一个包仲可以做啲乜？咁梗系埋嚟起势共就 Happy Hour， 你同我吹你以前嗰啲威水史，仲话你直头赢咗天下无敌手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宜》第47集。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嗰、那个朱棣就确系为难啦。而家皇帝登基啊，按规矩你一定要上朝拜见皇帝，恭喜佢嘅。咁点啊？去定唔去呢？去又容易俾人捉住噶噃，唔去就话你不敬之罪，咁啊连藩王嘅皇位都削埋噶噃。朝廷中所有嘅人都抠到实，睇你朱棣呢回点办先得？大多数人呢都估计。朱棣呢一定搵地方匿埋，唔会嚟㗎啦。哈哈，朱棣出乎所有人嘅预料嘛。佢上京朝见皇帝，唔单止咁啊，佢仲大摇大摆摆出嘅长辈嘅架子。一就唔肯下跪叩头，二就唔肯同啲大臣一起上朝嘛。佢要自己行皇帝行嘅皇道嚟到上朝。佢咁嘅做法，当时朝廷嘅大臣十分愤怒，岂有此理哇！你居然咁放肆公开嚟到挑战皇上嘅尊严。户部侍郎卓敬呢，更加几次上奏皇上，要即刻斩咗呢个朱棣。建文帝呢，居然表示唔得唔得，佢系我亲阿叔嚟噶嘛，点能够斩佢呢？嗰、那个卓敬呢就嬲到呢大声讲，杨坚同杨果梗系两仔爷啦。但系呢朱允文依然唔肯杀朱棣。呢件事啊真係有啲奇怪喎吓。朱允文啊连朱棣个细佬个周王啊对佢冇乜威胁㗎。佢一样赶出皇宫去云南做移民，你估佢唔敢杀你朱棣咩？朱棣了不起嘅地方就在于佢

0: 正確判斷形勢。他之所以膽敢上京呢，就是他看白你不敢動手，因為他有十幾萬訓練有數的大軍嘛。如果你殺了我，這十幾萬大軍是一定作反的，你這麼容易搞得掂啊？還有啊，你不知道我帶多少兵馬來的嘛，這又確是吧。朱允炆呢，確是不知道他有沒有埋伏大軍在京城附近的嘛，所以就不便動手嘛。還有一樣東西，你現在剛剛登基嘛，即刻就將我親阿叔咁嚟到殺咗，因為十分唔吉利，亦難以講得清楚喎。所以呢，連嗰兩個師爺啊，齊太同黃子澄咁狂妄嘅人啊，都唔敢動手殺朱棣。可見朱棣就確係個有膽有識之人，朱允炆唔係佢對手嘅。不過呢，你依然不能夠睇輕朱允炆㗎嘛。佢手下除咗兩個書呆子呢，佢仲有好多能人輔助佢㗎。以後啊，好快就請出嚟同各位見面㗎啦。嗱，本嚟呢，歷代都係咁㗎啦。朝廷之間呢，大臣勾心鬥角，呢啲係司空見慣，不足為奇嘅。但是呢，一个朝代里面兄弟叔侄之间居然互相派遣大量的间谍收买对方的大臣和部下，好像两个敌对国家咁嘅，咁嚟到大搞地下斗争，呢啲係比较少见。建文帝登基之后呢，朱棣就派佢手下一个长史葛成，就去京城朝见皇上。呢、这个葛成呢，其实系个间谍嚟噶嘛，佢专门喺京城呢系打探朝廷嘅消息嘅。但系呢，朱棣又估唔到啊，佢派嚟呢个奸细呢，居然一下子咧变成皇帝嘅手下啊，同皇帝嚟咧做奸细。原来呢，呢回啊，朱允炆呢就亲自出马，葛成一到京城啫，皇帝就放下架子接见佢嘛，仲大有赏赐。以后呢又召佢入宫，两个人呢又倾又讲。葛成呢见到皇帝对自己咁好啊，受宠若惊，即刻就交代晒朱棣派佢嚟皇帝身边做间谍嘅事。啊，朱允炆呢并冇责怪佢嘛，反而呢叫佢安心，返嚟之后啊，将朱棣嘅一举一动呢报告上嚟就得啦，第日攻城之后封个大官俾佢做。朱棣呢回就真係自作自受嘅，从此佢一举一动啦，皇帝就了如指掌吓，安咗个重要嘅重量级间谍喺自己身边。下面仲要介绍一位超级间谍啊！不过呢，呢个间谍如果杀头呢，就确系冤枉咯。佢自己做咗间谍都唔知噶，此人就系朱棣嘅老婆。是大将军徐达的女。
1: 吓，自己的老婆帮皇帝做间谍啊，咁嘅事都有嘅。
0: 听我慢慢讲落去啊。嗱，俗语讲话将门就无犬子啊，其实呢多数都唔系咁嘅。出身名门将帅之家呢，娇生惯养，几难出人才噶，所以呢，有句话都讲啦，父无三代，亦有啲道理噶。明朝啊，好多都系将门无虎子嘅，你好似大。

将军常宜春的仔常茂、李文忠的仔李景龙，你哋边度系虎子啊？直情看家狗都不如啊！不过亦有啲例外嘅，大将军徐达个仔徐辉祖就唔同呢啲咁嘅花花公子啦。佢啊出身名门，但系呢，佢从不引以为傲，为人谦虚谨慎，又熟知兵法，系一位十分了不起嘅将领。佢继承咗徐达嘅爵位，封为魏国公。佢十分忠于建文帝啊，咁佢个妹呢就嫁咗俾朱棣啊嘛。佢经常同个妹接触噶，大家倾偈呢，自然好多时就倾到妹夫嘅情况。徐辉祖啊，忠心耿耿，一五一十就报俾建文帝知嘅。咁朱棣身边啊，有啲两个间谍摆喺度，你话死唔死啊？咁啊，对朱棣当然系十分不利噶嘛。不过呢，朱棣亦非等闲之辈噃，呢啲嘢你做得初一啊，我做得十五嘅啫。你抠实我，我唔会抠实你嘅咩？大家都系揾对方发梦都估唔到嘅人嚟到埋手，将间谍呢就放喺对方嘅身边。朱棣嘅间谍呢就系皇帝身边嘅太监。喺朱元璋嗰阵呢，佢曾经严格规定不准太监干预政事嘅。咁佢嘅后人朱允炆当然系将阿爷嘅说话当金科玉律，严格執行啦，所以喺建文帝手下做太监啊，惨啦，既冇地位，又俾人睇唔起，系低贱之人，待遇啊十分差嘅。太监啊对朱允炆呢就十分不满啊，敢怒不敢言。朱棣呢就利用呢点，利用佢藩王嘅身份，经常送厚礼俾啲太监。嗰班太监对呢位皇叔呢就十分好感啊，个个都想帮佢做嘢嘅。朱允炆就一直睇唔起呢班太监，话佢哋低贱呢。不过佢啊估唔到啊，呢啲太监啊喺关键时刻啊起咗关键作用啊。除咗太监之外，朱棣仲收买咗两个喺朝廷中十分重要嘅人物，呢两个啊系放喺皇帝宝座底下嘅两个大炸弹。不过呢，未到关键时刻呢，朱棣就唔会咁轻易动用呢两个人物嘅。我亦唔想泄露呢个秘密。咁讲翻个朱棣呢，三月去京城朝见皇帝啊，四月就翻到北平，冇耐呢佢就病咗啦，越病就越厉害。其实呢场病呢就准备咗好耐㗎啦。点解呢？因为五月份啦，朱棣又要面临一件十分唔想做又不得不做嘅大事。五月份是太祖朱元璋的忌日，按照礼节，朱棣一定要亲自去京城拜祭的，绝对不准缺席的。但是在建文帝登基的人去京城呢，已经是死里逃生，好彩执返条命了。呢次再去啊，实是有去冇回头啦。咁点算啊？去又死，唔去又死，朱棣就无可奈何，咬紧牙关，话自己病咗，将个大仔朱高炽同埋另外两个仔三兄弟一齐送去京城。咁做法十分清楚啦，向朝廷表示自己并无作反之心啊，所以呢先将三个仔都送晒嚟京城，
代表佢。

0: 拜祭太早，自己因为重病唔嚟得，所以呢先要咁做啫。咁啊，讲到拜祭祖先呢，啊，我啊谂起朱允炆呢次拜祭朱元璋，人系点讲好呢？吓，亲爱嘅爷爷，我已经遵照你嘅训导，为咗我哋大明天下，我已经将四个阿叔赶出王府，又已经杀咗一个啦。依家呢，我准备继续对四叔埋手噶啦，请爷爷放心。哈哈，你话啦，朱元璋传下有知，听到孙仔咁讲啊，佢一定激到当堂翻生啊！你话朱元璋点做好呢？吓，系大闹个仔，嘿呀，你哋真系唔生性啊！还系闹个孙，你啊佢系五翼啊你，两边都各打五十大板呢，哎呀，真系难做咯。不过呢，呢啲是他朱家的家事，朝廷的家丑不外传，哎，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哎，不要理那么多咯。不过朱棣这回啊，确实是失算，当时的形势已经十分清楚的了，朱允炆已经摆明居马收拾藩王了嘛，你将三个仔送晒去，哎呀，咁都得嘅，咩白白送俾人做人质？果然啦、啊，三兄弟一到京城一兵部尚书齐泰就劝建文帝将佢三个扣留住做人质，建文帝已经批准咗啦。点知嗰个王子晴呢坚决反对喎、啊，佢话一定要将三兄弟放翻翻去。佢话唔好打草惊蛇，要表示朝廷并冇削藩之意，咁嚟到麻痹燕王啊嘛。以后我哋先行动。哎呀呀，真系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削藩呢件嘢系人皆知噶啦，你都已经削咗五个，逼死咗一个啦。呢啲咁嘅宫廷内部嘅丑事，天下皆知，连街头黑食嘅黑衣啊都知道，皇帝要削藩，要对付燕王嘅啦嘛。而家你仲话惊打草惊蛇，书生办事啊，真正不知所谓啊！建文帝咧就揸唔定主意啊，就揾个魏国公徐辉祖嚟商量。呢三个细佬哥呢都是徐辉祖的外甥来的，应该讲同徐辉祖是亲戚的嘛。徐辉祖是看着呢三个细佬哥长大的，但是呢徐辉祖确是忠于皇上的忠臣，他对朱允炆讲，我呢三个外甥呢绝对不能放，应该留喺度做人质。呢三个都系有本事之人啊，你放佢哋番茄就系放虎归山，悔之莫及嘅。徐辉祖仲特别提到朱棣嘅仔朱高煦，此人勇猛过人，亦十分无赖嘅。佢以后啊，不但唔会忠实于皇上，连佢老豆佢都唔会放过噶。啊，真系估唔到噃！徐辉祖呢番说话呢，居然系推测到二十年后嘅事，而且句句都应验。但系呢，朱允炆呢就并冇听从徐辉祖嘅忠告噃，佢最后作出决定，放朱棣嘅三个仔番茄。不过呢，放咗佢哋走之后，唔使几耐啫。朱允炆就后悔啊，长叹咗声，唉，悔不容辉祖之言啊。 后悔，可惜，如果呢啲咁嘅词句呢，喺历史上永远都系用得最多嘅词句嚟噶。咁依家呢又讲翻喺北平嗰个燕王朱棣，佢而家亦喺度后悔。哎呀，点解会送三个仔去京城噶？点知道佢估唔到三个仔居然翻翻嚟噃？朱棣欢喺度大声嗌：哎呀，我哋父子能够团聚，那上天帮助我啊！其实呢，你唔使多谢上天，你应该多谢你个乖侄，系朱允文帮你啊放佢翻嚟噶。不过呢，依家呢，朱棣就明白啦，要来临嘅事一定会嚟嘅，避无可避嘅。皇帝嘅宝座，你去争呢，就唔一定争得到噶噃。但系你唔去争呢，就一定就冇得坐嘅，冇得做皇帝呢，就一定死在眼前，别无出路噶啦。点好呢？点办呢？只好判死去搏喺呢。不过你要造反，又唔系即刻就可以喐手噶嘛？十几二十万军马，武器、粮食、衣服、身饷，都要时间嚟准备嘅。为咗争取时间，朱棣呢就只好学佢嘅前辈，用明朝最流行嘅手段装疯卖傻喺啦。喺朱元璋嗰阵啊，因为佢对大臣十分严厉嘅，你咪讲话出咗咩差错啊，只要佢怀疑你啫，你就人头落地。所以为咗避难呢，嗰啲大臣只要装病嚟到逃过一劫。嗰阵嘅流行病呢就是神经病。依家北平城又多咗个神经病嘅燕王。呢、這个神经王呢就不同一般嘅神经病嘛。佢唔单止喺屋企发神经啊，喺王府度癫。佢仲着埋王服，专门喺人多地方嚟到发病嘅。大街上啦，喺铺头前面啦，街市前面啦，最多人呢佢就最大声喺度嗌。有时呢身着王服，一直就撞入民宅，人家开紧饭啊，佢就抢埋一份嚟食噶嘛。有时呢又喺街边度匿落地下度瞓觉，佢系燕王嚟噶噃。咁嘅所作所为呢，大家都觉得好新鲜噶噃，一传十啊，十传百，好快就传到朝廷建文帝嗰度。建文帝呢就唔好信噶嘛，即刻派两个得力大臣去到燕王府嚟到了解情况。两个人一入到燕王个房嘅，大吃一惊，哎呀，乜咁噶？点呢？点呢？发生咗乜嘢事呢？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赵庆电台。

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党建领航兴乡村，实干赋能1000万工程，投资6亿元。端州何家电子电竞产业制造基地正式动工，我市各地各部门切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筑牢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各地党组织立足百千万工程建设，盘活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攻坚料荒耕地，守护粮食安全，以红色引擎绘旧和美乡村画卷。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以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路径。肉桂是当地村民主要收入，但早年山路闭塞制约产业发展，村两委干部凝心聚力，分片入户，做通群众工作，积极争取扶植资金修建桂山路，现已建成近30公里产业道路，后续还计划拓宽15公里路网，道路畅通，彻底改变桂农生产生活。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桂农翁瑞才：
3: 即系以前咧，我哋咧啲桂农咧，即系靠膊头担出嚟噶，开一日桂咧都系100斤左右咁担出嚟都好辛苦。而家开咗嗰条路之后咧，桂农咧可以开得200到300斤个桂皮，可以用摩托车啊或者三轮车车翻出来，收入咧起码都翻倍都唔止。
2: 在发展产业之余，村党组织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提升，打造文化小公园、观桂亭、高桂泉等便民设施，完善路灯、文化室配套。该村先后获评肇庆市文明村。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党总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许世祥：
4: 我们整个支部班级的特别团结，意识基本上一起商量的，收桂山路的那段时间，我们分片入户做好群众的工作思想，大家都集中把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2: 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新怡：
5: 我们一共有11个吉安村，所以呢每个吉安村的话呢，他们都想也想搞桂山路了，然后的话呢，这一条圈一条圈的去做，现在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们一共开通了，将近有30公里的桂山路了。未来的话，规划的话呢，还有大概有15公里左右的桂山路要开通。
2: 四会市真山街道聚焦土地料荒难题，全域推进复耕复种。在四会真山龙林村小潭村前，有一片绿油油、长势喜人的稻田，然而在2个月前，这里仍是杂草丛生的料荒地。据了解，龙林村地处真山与鼎湖山交界的腹地，常住人口仅约600人，且多为老人小孩，空心化严重，土地料荒时间长。龙林村党总支部7名委员分别包片入户宣传，耐心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四会市真山街道龙林村党总支书记武时光：
6: 逐步的沟通，村民还是挺支持我们政府的，看我们把那个地开放以后，他们就受到很大的鼓舞。

0: 因龙林小潭村昔日的撂荒地已变成了一块生机盎然的示范田。四会是真山街道龙林村村民武叔。
1: 是好的，是好事，我们农民更高兴，农民真有安心能够对我这个田搞我的粮食。
0: 目前在真山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辖区内已累计整治撂荒地2158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六日，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项目动工仪式在端州区举行。该项目的落地建设是端州区深耕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完善电竞配套产业链条，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当地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化发展迈出新的关键一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关键，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出席项目动工仪式。合家电子自2016年扎根端州以来，专注电子音频设备研发制造，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出口占比超 98%。是国内音频麦克风领域的头部企业。作为端州本土成长起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合家电子此次投资6亿元建设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既是企业增资扩产布局国际化市场的核心战略举措，也是端州区盘活低效用地、推动资源高效配置的生动实践。肇庆市合家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向勇。
3: 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肇庆市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子电竞产业器材制造中心。作为一个行业龙头企业，我们会整合我们的产业链，吸引周边的一些我们合作伙伴来共同把这个产业打造一个肇庆市端州电子产业的新名片。
0: 据介绍，该项目动工的地块此前为长期闲置的低效城镇住宅用地，为此自然资源局端州分局大胆探索商住用地改新型产业用地盘活路径，推动低效闲置用地华丽转身。除商住改工的创新实践外，此次采用新型产业用地与文化用地混合出让模式，助力项目打造成为集产品研发、生产、展示、体验于一体的滨江产业新地标。端州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潘希俊。
4: 合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制造基地顺利破土动工，端州锚定电子信息首位产业成果。接下来端州将充分发挥区内头部企业的奇袭效应，重点招引以电子信息终端产品设备及其上下游配套企业项目。同时我们将全周期优化设计服务，零距离库航企业增资扩产。
0: 目前端州区已汇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共29家。今年一至五月，端州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超48亿元，其中风华高科与合家电子等6家重点企业合计贡献产值增量超10亿元，直接拉动全区电子信息产业增速提升22.8%，龙头带动集群发展的澎湃动能充分释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西江干流封开段，水位快速攀升，辖区防汛形势急剧严峻。7月7日8时，肇庆水文分局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这也是广东省2026年首个西江流域洪水红色预警。根据肇庆水文分局防汛防旱防风水文应急测报预案规定，肇庆水文分局于7月7日12时将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水文测报三级应急响应。据了解，洪水红色预警为我国现行洪水预警体系最高级别。本次西江洪水具有水位高、涨速快、冲击力强、影响范围广的显著特征。洪水演进速度快，致灾风险高，对西江沿江堤防、沿线村镇、交通及水利基础设施安全造成极大冲击，严重威胁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江水位不断上涨，2026年7月7日15时，西江封开江口站、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水位 18.44 米， 警戒水

0: 为 17.80 米，预计将于9日上午出现 23.2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预计德庆站将于9日中午出现 19.0 米左右，警戒水位 15.0 米的洪峰水位。肇庆水文分局提示，当前水位仍在上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坡影响的封开县盘龙河，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和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据水文部门预计，西江洪峰将于9号前后通过我市河段，高腰水文站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峰水位，洪水量级超十年一遇。据悉，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记者7日在高腰水文站了解到，高腰站将于9日晚上出现 10.7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4万4000立方米每秒，超十年一遇，十年一遇流量4万1900立方米每秒。高腰区水文中心副主任魏林和表示，高腰水文站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测报及时报送数据，同时加强隐患排查，确保人员安全和各项测验能正常按计划进行。根据广西上游水域情变化以及工程调度情况，及时更新发布水情预警预报信息，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水情变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过去船舶办证手续多，耗时长，船东常常多头跑。如今肇庆海事局推出肇新办畅航行船舶登记一件事改革，把复杂事变简单事，实实在在为航运企业减负增效。近日在肇庆海事局政务大厅，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就体验了一把极速办证。肇庆某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
1: 很便利，以前过户船舶光等证书就得等停航好几天，每天损失好几千块，现在海事局推出了不停航办理，这边提交材料，那边仍然开船能运营，大大缓解我们的焦虑。
0: 黄先生口中的便利源于肇庆海事局优化船舶登记流程，通过推出船舶证书文书一次通办高频场景服务清单，积极开展新建船舶上牌一次通办、现有船舶过户一次通办等多项便民举措，已为辖区企业节约成本约500万元。不仅速度快了，距离也近了。肇庆海事局打破地域壁垒，不仅联手云浮海事局及船检机构实现省内协同，还与广西梧州海事局联合推出肇庆海事局梧州海事局试点政务联办通告，开设肇梧不停航办证专窗，首创粤桂海事政务跨省通办。肇庆海事局政务中心副主任龚昭宇：
2: 我们与梧州海事局实现了政务跨省联办，推出了身份证明、材料校核互认等五项便民举措，两地船员可就近办理证书，不用再往返奔波，真正服务于西江黄金水道建设。
0: 智慧赋能也让办证更聪明，肇庆海事局本地化部署 DeepSeek 模型，打造政务 AI 助手小薇和政务数字人24小时在线答疑，原创双语宣教栏目共秋讲政务，用大白话讲解办证流程，网络点击量已突破百万。从串联跑到协同办，从停航等到畅航行，肇庆海事局用优质服务赋能航运高质量发展，为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贡献力量，并获评省高校办成一件事优秀案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外贸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34亿元，同比增长 38.2%， 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二，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且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日 赵庆

0: 正是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暨肇庆开放大学终身教育成果展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举办。活动集中展示全市终身教育建设成果，发布年度系列学习活动安排，持续擦亮燕都终身学习特色品牌，助力学习型社会高质量建设。6日，端州区与重庆满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地肇庆府城街巷活化运营项目，双方将携手推进豪居路、十字路、米仓巷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换新，通过活化老城文脉，迭代产业业态，全力打造标杆级肇庆文旅精品项目，赋能古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北约秘书长吕特6日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22:18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今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好听的文字，以及文字所记录的那些动人的故事。今晚上首先要分享到的第一则故事叫《大山里的少年》。近日，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四川凉山的脑瘫少年陈文杰考出了物理类606分的优异成绩。他在得知了自己的分数以后，对着绵延的大山吼出那句蓄势已久的话：“山，我走出去了。”
5: 山，我走出去了。
4: 2006年，陈文杰出生在四川 凉山宁南县一个偏远。

山村里，幼时被确诊为脑瘫，受肌张力异常困扰，他说话写字都要付出常人数倍的努力。五岁才能独自的站稳，六岁的时候写字就十分的吃力。外出务工的父亲和在家务农的母亲支撑着一家人的生计。为了不让身体的局限困住孩子的一生，奶奶带着年幼的陈文杰远赴县城求学。他这一守便是十多年，奶奶始终坚信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刚开始学写字，陈文杰连笔都握不稳，奶奶就手把手地扶着他的手腕掰了三天，陈文杰终于写出了第一笔。简单的进步对奶奶来说就是天大的喜事，我的孙子成功了。一横一竖反复地练习写字，十多年的时间里，祖孙两人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奶奶是陪陈文杰最久的人，也是他影响最大的人。陈文杰说，我庆幸有奶奶的指导，也感恩奶奶一直鼓励我积极乐观去面对生活。求学的路上，除了对抗身体不便带来的障碍，陈文杰还要承受着旁人异样的目光，甚至嘲讽和辱骂。年少的他也曾经无数次的幻想拥有健全的身体，但在日复一日的学习求索中，他慢慢褪去敏感，他选择和自己和解。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了，与其浪费时间想很多，不如接受现在的自己。陈文杰说，学习对于我而言就是两场持久战，第一是克服不受控制的手抖，第二是不断提升写字的速度。数理学科偏重逻辑思考，对书写量要求比较低，自己尚能应付，而英语语文作文则要付出成倍的时间。同学们40分钟就能完成的篇幅，他往往要耗时一两个小时。为了赶上进度，陈文杰只能够精简文字，加快书写，每一道题都力求一次做对，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陈文杰自信地说，写字慢并不意味着比别人差很多。凭借着不服输的拼劲儿，陈文杰在校期间获得了物理竞赛梁山赛区的二等奖、洲际的三好学生数学一等奖等诸多奖项。班主任陈小波感叹，陈文杰从不愿意麻烦别人，还时常主动帮助同学。他坚毅的精神和乐观的态度能让更多学生感受到奋斗的力量。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学生，是自己教书生涯里难得的一次体验和经历。2026年6月25号，四川的高考成绩公布，对于陈文杰来说，无数个伏案深耕的夜晚，无数个和纸笔较劲儿与身体对抗的瞬间，终于等来了回响。电脑屏幕前，当这些数字展开的时候，陈文杰一家人都很激动。语文117分，数学119分，外语120分，物理73分，化学90分，生物87分，总分606分。奶奶骄傲地向孙子竖起了大拇指。陈文杰说，成绩在意料之中，这次的考试虽然没有达到心中的预期，但已拼尽了全力，
自己毫无遗憾。他的梦想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大的理科实力雄厚，还曾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他心中的理科圣地。填报志愿的时候，陈文杰选择了中科大的核工程以及空间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他希望自己未来能从事科研相关的工作，为国家做贡献。他说，身体的缺陷或许会成为我从事相关科研工作的阻碍，但我相信我可以克服。梁山的山挡不住向上的人，生活的难压不垮不肯低头的人。加油，好少年，陈文杰。

分享完这个故事以后，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有了具象化的一种表现，就是像陈文杰这样的大山里的孩子。我们常常会分享一些励志的故事，我们常常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到这些身体受限的孩子们，当他们走上考场的时候，本身就是一场漫长并且坚韧的修行。和普通的孩子们相比，他们求学路要承受常人难以体会的煎熬。命运给了他们残缺的躯体，却禁锢不住向上的灵魂。纵使身体带着缺陷，依旧心怀热爱，奋力拼搏。愿每一位奋力前行的这些特殊的孩子，熬过长久的艰辛，不负多年的坚持，未来从容坦荡，活成自己的一束光。

0: 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跟您分享着其他的心情文字，欢迎大家在稍后继续来听今晚的七星朗月。
1: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十点半，让文字求渡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1，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七星朗月。各位听众，这里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七星朗月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到下面的这篇文章，叫《人生的下半场拼的是这四样东西》。世界杯的绿茵场上，总会有一些老将让人热泪盈眶。岁月带走了他们巅峰时期的爆发力，冲淡了年少的锋芒，可他们依旧在赛场上奔跑，全力以赴。利落的传球，沉稳的防守，从容的攻坚。有网友说，这些诸神没有黄昏。球场如人生，少年拼热血，拼一往无前的冲劲儿，而走过半生才懂得，人生的下半场早已经不再比拼蛮力和速度，真正的拖住生活的是经验、自律、平常心和心底的热爱。愿我们都能从世界杯这些老将的身上读懂人生下半场的修行。世界杯的比赛，常常有比赛解说会说到，老将靠的是脑子踢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速度和对抗早已经不如年少的时候，但赛场上的判断力、临场应变能力却是球场上的宝藏。过往打过的硬仗，经历过的起伏，全都沉淀为赛场之上精准的预判和从容。各位听众，生活也是这样，人活到下半场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充沛的精力，而是日积月累的沉淀。深耕行业多年的阅历，会让你看懂行业的本质，处事通透。历经人情世故的打磨，让我们遇事沉稳，进退有度。你的经验、眼界、见识，会为你打开一方新的天地。以前踩过的坑、走过的弯路，也已经成为你的经验和直觉。阅历是岁月赠予成年人最珍贵的铠甲。老将之所以还能在赛场上保持状态，很重要的一点是十几年如一日的自我管理。他们恪守严格的饮食，保证充足的睡眠，坚持科学康复训练，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极致的自律对抗着自然规律。再看我们的人生下半场，身体和情绪都更容易承压。管理好睡眠，你才有清醒的头脑；管理好饮食，你才有好的身体；管理好情绪，你才能在压力下做出正确的判断；管理好注意力，

你才能把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事上。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的自律，却是对抗岁月、抵御风雨的最好底气。好好经营自己的身体，是人生最划算的投资。最让人敬佩的足坛的老将们，他们坦然接受着赛场角色的转变，从冲锋陷阵的核心主力，慢慢地变成稳住军心的队长，提携新人的前辈。退却了聚光灯的中心位置，却从来不会因为身份变化懈怠分毫。人生就是一场不断的换挡、不断更替的过程。人到中年，要主动调整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有句话叫随所欲而能安乐，不必执着用于20岁的冲劲去拼年少的输赢，也不必纠结身份的转变、位置的更替。一个人的核心价值是无论身处何种位置都能靠谱稳重，撑得住场面，遇事能稳，难题能解，低谷能扛。这份稳得住、靠得牢的本领，是中年人最大的底气。热爱可敌岁月的漫长，支撑一众老将对抗岁月老去的终极力量，从来不是荣誉和名利，而是纯粹的热爱，能赢得孩子的心。因为后者给的是正确答案，前者给的是更珍贵的东西，安全感和信任感。所以真正好的教育，不是自上而下的说教，而是彼此陪伴，互相学习。我们教会孩子知识和规矩，孩子也带着我们看见新世界的样子。当我们放平姿态，真正蹲下来去看孩子的世界，我们会真正的知道孩子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他们在面临什么，而孩子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尊重，从中收获珍贵的情感支撑。双向奔赴的成长，才是家庭教育最好的样子。彭凯平说，人类成为群居的动物，靠的是合作，而维持这种合作的正是两样东西，你对别人好，别人记你的恩，这就是善良与感恩被进化选出来的原因。脑科学研究发现，当人表现出善良行为时，大脑的奖赏回路会激活，产生类似吃到美食赢得奖励的愉悦感，感恩也是一样。懂得感恩的人，人际关系更好，幸福感更高，甚至身体健康指标也更优越。所以教孩子善良，不是教他讨好他人，做没有原则的老好人，而是教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生存策略，从来不是赢过所有人，而是拥有愿意和你站在一起的人。当我们教孩子学会善良和感恩，也就是在教孩子与人为善，为他们奠定下良好的社会化基础，让孩子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在人生之路上走得更加顺畅。

所以当我们相信孩子有能力，有韧性，有未来，这种信任感就会通过无数个微小的眼神、语气和动作传递给孩子。

终变成他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的底气。把孩子的世界还给他自己，那才是他真正的人生。你能做的最好的事，不是为他铺平所有的路，而是站在他旁边，相信他能走过来。让孩子在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22:56，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这段文字叫教育孩子最难的不是付出而是克制，我想送给所有的家长朋友。漫长的暑假即将开启，但我想暑假不只是放松和玩乐，更是父母用心陪伴孩子最好的时光。有时候不必奔波远行，也不用昂贵的礼物，高质量的陪伴才是孩子一生珍贵的底气。
1: 餐桌旁打量，
0: 我们都知道童年其实很短，假期也很有限，错过就再也回不来。也许这次的期末考试你的孩子他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我想跟各位家长说，不要内卷去攀比，用心去守护孩子的童真，陪伴着他平安快乐的长大。就像今晚上在分享这篇文章的时候，它里面所写到的最好的家庭教育从来都不是说教，而是朝夕相处的温暖，把时间还给孩子。愿这个暑假有爱相伴，不负时光，不负成长。感谢您收听今晚上的七星朗月，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和您继续相约，明晚见。

0: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笑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风雨中，呆着望这道墙，轻叹息，墙上旧肖像。

夏风入耳，生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超过我能承载，贪婪是有代价的，我拥有超过我能承载，我道歉。
1: 北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4点。
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4: 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上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百科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海卫星，鸟儿一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送去赞赏，我们会带给她一个动听的故事，所以今天决定要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疾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

0: 小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歌，米克诺斯岛的风车。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缓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啊，老师，莫非你多饮了几杯，花了眼啊？刚个重阳只得半边月咋，何以话有一轮明月照海南呢？
1: 哦，你看见是半边明月，
0: 半边明月，
1: 我也看见半边明月，
0: 本来是半边明月啵。
1: 你看见半边明月，我也看见半边明月，合起来岂不是一轮明月呢？
0: 老师博学多才，无人不赞，赞你诸子百家，天文地理，无所不识啊！
1: 我有所不晓啊，
0: 哪样不晓呢？
1: 一不晓阿谀浅昧，二不晓颠倒是非，三不晓伤天害理，
0: 此所以得人称赞啊，
1: 此所以得罪权奸啊。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 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4: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7: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0: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3: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6: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7: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8: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9: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

0: 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1: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2: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3: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4: 会同工幺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2: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0: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5: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械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0: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17: 大家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8: 联合调查组
19: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7: 新闻时刻刷新。
1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7: 有影响力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2: 今天粤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和珠三角大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东梅州河源34到37度，其余市县30到34度，广州市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构建机器人产业集群高地，多元业态应用场景全面开花。
1: 孟凡丽在广州调研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时强调，加快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江河告急，水库遇险，广东消防力量连夜驰援广西防汛一线。
1: 广东发布今年首个洪水红色预警，提醒西江水位仍在上涨，封开沿江一线进入临战状态。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6000万元，用于支持广西、甘肃等五省区防汛救灾工作。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从全国每3台工业机器人就有1台广东造，到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跑起来，在产线上动起来，近年来广东在机器人产业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实力。2025年数据显示，广东已形成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三大品类均衡发展的局面，三大板块齐头并进，相互赋能，应用场景覆盖制造、生活服务、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龙头企业强势引领，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广东机器人在全球智能科技浪潮中奋楫前行。本台报道。
3: 作为全省机器人产业核心承载地，深圳持续夯实产业创新底座，推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技术迭代升级，市场化普及。深圳企业打造的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实现规模化订单突破，目前线上线下全渠道的累计订单量已突破13000台。优必选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周建：
4: 工业机器人已经占了优必选的一个相当一部分的收入，商业的服务的机器人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拓展去做，进入家庭的人形机器人，未来我非常看好的一个可能性生态。今年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加在一起，我相信会超过优必选整体收入的80%。
3: 支撑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是核心技术与配套体系的持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首个中德合作智能传感平台落户深圳，聚焦机器人高端传感芯片，搭建完整研发体系，针对性解决中小企业研发成本高、中试难度大的痛点。与此同时，深圳持续开放千行百业应用。

0: 场景，累计近百个机器人加示范案例落地，形成场景牵引、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的良性发展闭环。深圳汉西卡德智能传感应用技术研究院技术副院长朱瑞：
1: 中小企业发展芯片传感器这个方向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投入成本比较大，特别是中试产线我们在规划还有建立当中，我们提供了中小企业的一些测试成长的环境，我们跟企业进行碰撞进行摩擦，寻找合适的应用场景，把这个传感器的基本面打扎实了，然后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0: 良好的产业生态持续吸引资本，人才加速集聚。深圳本土多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接连完成10亿元级融资，涌现出多家百亿级独角兽企业，产业领跑优势持续凸显。依托155产业规划布局，深圳全力培育百亿级企业集群、千亿级产业规模，助力广东抢占全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制高点。深圳星际光年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周佳琪：
2: 深圳一直倡导的就是说，我们从场景来推技术，也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场景来看我们的技术怎样再去提高，怎样再去研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思路。在深圳可以看到，其实能够给我们提供到非常多的工业场景，真正做到场景级的落地。
0: 立足深中一体化发展优势，广东推动前沿智能技术跨城赋能、场景互通，在中山深中通道西人工岛落地全新的具身智能文旅试点项目。项目依托具身智能技术优势，打造让机器人走进文旅场景、服务大众生活的平台。深圳市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智慧文旅部部长肖汉：
3: 本次合作核心是搭建一个长期的一个实验的平台，合作探索主要分为两个板块，一块呢是面向游客的体验，依托咱们自变量的具身机器人技术，测试迎宾导览、客服互动、打卡伴游啊之类的这个拟人化的服务。
0: 当前，广东全省共集聚超3700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相关企业。去年一年，全省机器人产业相关产品销售收入突破1404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达8.4%。工业机器人产量连续6年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比重近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比重80%。通过应用全链条配套，广东正在工业制造、文旅服务等赛道形成差异化样板，持续依托完整产业生态，推动具身智能场景落地转化。深圳市机器人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毕亚雷：
4: 机器人现在是以这个复合的一种模式进入千行百业，因为有了具身智能的这么一个技术的趋势，那整个的这个机器人逐渐逐渐就是 AI 落地最好的一个平台，也是促使了机器人产业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回到了这个爆发性增长率的这么一个阶段。
5: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6号到广州市调研部分人工智能企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广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广东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座谈会、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部署，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讯员福信报道。
6: 孟凡丽走进中国联通广东新型工业化研究院和智景科技、树根互联、碳记科技等企业，详细了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创新应用情况，要求省市各方面积极对接企业创新发展需求，更大力度开放各类应用场景，高水平建设好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等平台，奋力打造全国一流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和应用示范高地。孟凡丽指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正迎来爆发式发展，广东拥有深厚的产业基础、丰富的应用场景、活跃的创新生态，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要牢牢抓住人工智能这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快发展、加速应用，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充分发挥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优势，加强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持续面向全国全球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加快做强芯片、算力、算法、数据、应用等人工智能产业全链条，培育一批垂直领域大模型和场景专用小模型，开发推出更多工业智能体、生活智能体，打造具有突出技术实力、行业影响力和自主生态构建能力的优势企业群。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坚持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围绕智能制造、智慧园区、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各个领域全面梳理和充分开发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尤其是加快推动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打造一流产业生态，全面优化政策供给，加强金融、创新、人才等各方面要素保障，健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上下游匹配、前后端闭环，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一流环境，提供最优服务。
7: 当下，人工智能正从遥不可及的前沿技术变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日常能力，竞争逻辑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推动高水平应用，铸就 AI 竞争力。
8: 上个月，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来自中国广东的凌盛首次入榜，便登顶榜首。上周，广东企业华为董事何庭波更新发表韬定率 V2 版，披露大量工程落地细节。当下，全球人工智能竞争进入下半场，真正考验的是规模化场景落地能力。芯片、算力已经成为极为重要的通用生产工具。那我们的顶尖科研机构、科技企业亮出的这份实力和家底儿，无疑将为千行百业的潜在客户建立信心。这不仅是一份源于特定领域的自信，更是一次全面清晰的路径选择。从芯片、算力到算法框架，中国人工智能链条上的越来越多环节都主动揭开面纱，以开源开放降低应用门槛，走向产业一线。坐拥全部制造业大类的广东，更是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加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充分开发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我们相信，当开源活水冲破技术霸权的封闭堤坝，中国人工智能必将步入应用反哺技术、技术赋能产业的正向循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5: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欣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6: 孟凡丽对张欣一行来粤考察表示欢迎，他说，广东是制造大省、能源消费大省，当前正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面向十五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特变电工发挥在平台、技术、资源、品牌等方面的优势，积极谋划在广东的业务布局，共同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系统建设，实现双方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广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特变电工在粤发展做好服务。张欣表示，广东产业基础好，市场规模大，特变电工作为我国输变电行业的核心骨干企业，将抢抓广东发展和国际市场快速扩大的机遇，积极探讨在粤投资布局，为广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突出立法工作创新性，实施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两个专项立法计划，突出监督工作精准性，聚焦经济运行、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民生实事等重点工作加强监督， 突出代表工作实效性，组织全省五级代表开展好集中履职月活动，突出自身建设先进性，持续开展机关效能提档升级常态长效行动，以高质量人大工作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夯实法治根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已于六号晚上在湖南省境内进一步减弱，受其影响，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西江水位出现持续上涨，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江河告急，水库遇险，广东消防力量连夜驰援广西防汛一线。本台报道。
2: 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命令，7月6日15时20分，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紧急调集200名指战员、34辆消防车、17艘舟艇，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从广州、茂名、肇庆、江门、河源、东莞、潮州七地同步出动，奔赴广西横州。截至昨天13时30分，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增援广西横州防汛抢险队伍已累计转移被困群众210人。目前救援力量仍在横州镇幸福街、西城五街等重点内涝区域逐户排查。
3: 不怕，接个小孩。
4: 好的，
3: 不用怕，后面。
5: 哎呀，你叫我妈妈。
3: 好的。慢点啊！
4: 好的，
3: 来，小孩戴个帽子。
4: 哦，好的，谢谢啊，谢谢。
6: 红州加油！广东的兄弟，谢谢你们了。
2: 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广州支队、广州大队一中队政治指导员怀平。
7: 在这边水平平均的话，就是到胸口位置，最高的话就比我人还要高，还有2米多深左右。主要就是在这个门，只能是通过强行把它踹开，然后通过其他方式从窗户把人给转移下来。
2: 为支援广西洪涝灾害应急救灾工作，7月5日以来，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从全省各地紧急调配20台排涝车、25台发电车赶赴广西灾区。在防城港市港口区恒源新都小区，水浸严重，地下室被泥水淹没。湛江遂溪供电局发电车队员们迅速开展布线、调试等救援工作。随着发电车成功接入，居民生活基本用电得到有力保障。
8: 两广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粤桂两地素来手足同心，往来无间。平日里经贸往来频密，人员交流交融，发展脉搏同频共振。风雨来袭时，广东兄弟二话不说挺身而出，把守望相助化作最实在的行动。消防、电力、应急排水多线发力，公益救援队等社会力量也自带装备向灾区集结，合力筑起防汛抢险的坚固防线。这是两广一家亲的血脉深情，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动注脚，更是跨越山海共克时艰的责任担当。风雨终将停歇，守望相助就没有跨不过的坎儿，守不住的家园。
1: 据广东省水文局消息，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水位不断上涨。根据当前水舆情分析，西江封开江口站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水位将于今天上午涨至22米左右，警戒水位17.80米，超过封开县江口街道旧城区堤顶高城，后续仍将继续上涨。鉴于当前形势，广东省水文局已于昨天8点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广东今年首个洪水红色预警。目前广东省水文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水文监测和水情会商，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昨天下午，本台记者金亮、李启明抵达肇庆市封开县江口街道，面对汛情，当地严阵以待，群众有序转移，部门靠前布防。来听报道。
9: 7月7号傍晚5点多，记者在封开县江口街道看到沿江一线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在一家临街药店，老板霞姐正组织员工及亲友将一箱箱药品往2楼转移。
10: 药跟其他的不一样，
9: 一点点受潮和受水
10: 都不行，中药柜呢都基本上搬上楼上。

0: 那些朋友啊，还有自己的姐妹啊，都过来帮忙了。
1: 紧邻药店的是一家家电城，几名店员正合力将冰箱、洗衣机等大件家电搬上货车。店主告诉记者，转移工作早已启动，必须赶在洪峰到来前完成。
2: 哦，搬了好多车，我们这个全场都要搬。往年的就没有这么大，我们就搬下面的洗衣机、冰箱、油烟机啊、烟灶那些还没有搬完。
1: 家电城的老板还告诉记者，当地职能部门也派专门的工作人员上门派发了转移告知书。记者看到，在这张转移告知书上，当地职能部门明确告知群众水位预报，以及针对低洼地区住户、商铺、沿江船民、渔民如何配合做好转移工作的相关要求。距离江边仅一街之隔的丰开县新华书店内，同样是一片忙碌的景象。工作人员正将一箱箱图书往楼上转运。由于书籍自重较大，藏书量多，这场保卫战预计要持续到深夜。
3: 搬了多久了？
4: 早上到现在，如果按市政部门的预告的话，应该没不到二楼的。
3: 这个工程量预计还得多久能搬完？
4: 到今晚12点钟。
1: 临街商铺在忙转移，居住在沿江居民楼二楼的住户也做好了应对准备。当地一位居民大哥告诉记者，虽然他们不住在一楼，但是他们一家四口也还是做好了应对洪水的准备。
5: 住这里二楼的旁边呢，有几桶有那个米啊，也有鱼那些。我在涨潮的话，我就要搬到上面去。
1: 在群众自救的同时，应急救援和保障措施也在同步落实。沿江执勤点上，消防救援力量已前置到位，冲锋艇、救生绳、水域救援电锯等装备全部展开，通讯部门也架设了应急通讯设备，确保极端情况下通信畅通。丰开县消防救援队队员，
6: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前置执勤，大队安排了3个执勤点，这是我们的器材装备，做好出动准备，我们就装好这个艇啊，就可以出动了，就可以转移或者是救被困群众。
1: 通讯公司工作人员，
7: 有几台通讯接保障啊，畅通的，没事的。我们楼顶也有站的，站那些不会断的。
1: 据广东省水利厅派驻肇庆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西江丰开段水位持续上涨，预计9号上午洪峰水位将达到23.2米左右，超过当地旧城。城区高23米的防浪墙。目前我省水利部门已积极连通水利部、珠江委等部门，做好水库调度及群众转移等工作的部署，全力迎战洪峰。省西江流域局四级调研员彭一海，
8: 我们科学做好水工程那个调度，另一方面积极协调呢珠江委主持上游大城峡拦截了4.5个亿立方米，把防洪压力减少一些另一方面就开展西江北江洪水错峰调度北江飞来峡到7月8号12点前，把那个水位降20米，留足腊洪空间，为西江创造有利条件。
9: 本台消息，记者从广东省水利厅获悉，根据水文监测预报，受西江上游来水影响，广东省西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其中，西江干流高腰水文站预计明天晚上出现10.7米左右的洪峰水位，丰开江口站水位预计明天上午出现23.2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决定于昨天13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
10: 广东省水利厅昨天19时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根据气象降雨预报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江门恩平市、清远青城区、清兴区、茂名电白区、高州市、信宜市、阳江阳东区、阳春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肇庆广宁县、怀集县、惠州博罗县、龙门县、云浮云安区、兴兴县、广州从化区、清远佛冈县、阳山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英德市、茂名化州市、阳江阳西县、韶关新丰县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水利部门提醒相关地区公众留意预报预警信息，增强灾害防范避险意识，尽量避免前往山丘区、沟溪、河滩地等低洼区域，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9: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我省中南部仍有强降水，粤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和珠三角大

0: 阿布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九号到十号降水将逐渐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雷雨时局部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第140届广交会昨天正式进入开幕倒计时100天，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琶洲展馆举办。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等相关工作。本台报道，创办于1957年的广交会，今年正值70周年。为致敬70年光辉历程，以中国宏宇鎏金为主色调的全新广交会专属标识与主视觉形象正式亮相。香港时代裘皮动物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单志明。
1: 我当年呢，1973年在24岁，很想知道广交会多少产品。1978年，中国储蓄账进程公司定了个合同，每年推销的货就是100万人民币。有广告位，天下莫空人，广告位越办越好。
0: 资深摄影记者黄一民，
2: 我从刚刚开始的时候，一直拍了差不多有40年，那个发展我都看见，每一步我都看着它向前迈大步。
0: 这个是很自豪的一件事。据悉，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超7.5万个展位，超3万家企业参展，大批新、质、绿产品将集中亮相，全景展现中国外贸新气象、新风貌。
3: 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晶，
2: 我们广交会，我们带他到我们离广交会不远的我们一个品牌研发中心，
3: 特别是现在是线上线下相结合，打造365天永不落幕广交会。那么随时随地可以跟客户沟通，说原来是单纯卖产品，到现在是整个我们的一个供应链产业链的一个服务。
4: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副秘书长李志峰。
2: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世界很多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程度，中国的广交会、中国的产品都能很好的去满足它不同消费层次的需求。广交会工作处处长丁爽，
5: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
0: 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闻浏览，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 投入防汛救灾工作。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2.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
6: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台风巴威风暴潮海浪灾害120小时预判报告，将受影响东部海域风暴潮海浪灾害最高预警级别确定为红色。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到12号，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沿海等受影响东部海域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最大风暴增水约400厘米。
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肇庆。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党建领航新乡村，实干赋能1000000000工程，投资6亿元，端州何家电子电竞产业制造基地正式动工。我市各地各部门切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筑牢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各地党组织立足百千万工程建设，盘活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攻坚料荒耕地，守护粮食安全，以红色引擎绘就和美乡村画卷。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以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路径。肉桂是当地村民主要收入，但早年山路闭塞，制约产业发展，村两委干部凝心聚力，分片入户，做通群众工作，积极争取扶植资金修建桂山路，现已建成近30公里产业道路，后续还计划拓宽15公里路网，道路畅通，彻底改变桂农生产生活。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桂农翁瑞才：
3: 在以前呢，我哋呢啲桂农呢，就是靠膊头担出嚟嘅，开一日桂呢都系100斤左右右右咁担出嚟，都好辛苦。而家开咗嗰条路之后呢，桂农呢可以开得200到300斤嘅桂皮，可以用摩托车啊或者三轮车车翻出来，收入呢起码都翻倍都唔止。
1: 在发展产业之余，村党组织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提升，打造文化小公园、观桂亭、高桂泉等便民设施，完善路灯、文化式配套。该村先后获评肇庆市文明村。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党总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许世祥：
4: 我们整个支部班级的特别团结，意系基本上一起商量的，收桂山路的那段时间，我们分片入户做好群众的工作思想，大家都集中把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1: 高腰区陆部镇平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新仪：
5: 我们一共有11个吉安村，所以呢，每个吉安村的话呢，他们都想也想搞桂山路了，然后的话呢，就一条村一条村的去做。现在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们一共开通了将近有30公里的桂山路了。未来的话，规划的话呢，还有大概有15公里左右的桂山路要开通。
1: 四会是真山街道。聚焦土地料荒难题，全域推进复耕复种。在四会真山龙林村小潭村前，有一片绿油油、长势喜人的稻田。然而在2个月前，这里仍是杂草丛生的料荒地。据了解，龙林村地处真山与鼎湖山交界的腹地，常住人口仅约600人，且多为老人小孩，空心化严重，土地料荒时间长。龙林村党总支部7名委员分别包片入户宣传，耐心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四会市真山街道龙林村党总支书记武时光：
7: 逐步的沟通，村民还是挺支持我们政府的，看我们把那个地开放以后，他们就受到很大的鼓舞。
1: 如今龙林小潭村昔日的料荒地已变成了一块生机盎然的示范田。四会市真山街道龙林村村民武叔：
8: 是好的，是好事，我们农民更高兴，农民才有安心能够对好这块田，搞好个粮食。
1: 目前在真山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辖区内已累计整治料荒地2158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6日，何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项目动工仪式在端州区举行。该项目的落地建设是端州区深耕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完善电竞配套产业链条，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当地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化发展迈出新的关键一步。

0: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关键，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出席项目动工仪式。何家电子自2016年扎根端州以来，专注电子音频设备研发制造，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出口占比超 98%， 是国内音频麦克风领域的头部企业。作为端州本土成长起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何家电子此次投资6亿元建设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电子器材制造基地，既是企业增资扩产布局国际化市场的核心战略举措，也是端州区盘活低效用地、推动资源高效配置的生动实践。肇庆市何家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向勇：
1: 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肇庆市何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子电竞产业器材制造中心。作为一个行业龙头企业，我们会整合我们的产业链，吸引周边的一些我们合作伙伴来共同把这个产业打造一个肇庆市端州电子产业的新名片。
0: 据介绍，该项目动工的地块此前为长期闲置的低效城镇住宅用地，为此自然资源局端州分局大胆探索商住用地改新型产业用地盘活路径，推动低效闲置用地华丽转身。除商住改工的创新实践外，此次采用新型产业用地与文化用地混合出让模式，助力项目打造成为集产品研发、生产、展示、体验于一体的滨江产业新地标。端州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潘希俊：
2: 何家电子国际销售总部及电竞产业制造基地顺利破土动工，端州锚定电子信息首位产业成果。接下来，端州将充分发挥区内头部企业的奇袭效应，重点招引以电子信息终端产品设备及其上下游配套企业项目。同时，我们将全周期优化社企服务，零距离库航企业增资扩产。
0: 目前，端州区已汇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共29家。今年一至五月，端州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超48亿元，其中风华高科与何家电子等6家重点企业合计贡献产值增量超10亿元，直接拉动全区电子信息产业增速提升 22.8%，龙头带动集群发展的澎湃动能充分释放。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西江干流封开段，水位快速攀升，辖区防汛形势急剧严峻。7月7日8时，肇庆水文分局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这也是广东省2026年首个西江流域洪水红色预警。根据肇庆水文分局防汛防旱防风水文应急测报预案规定，肇庆水文分局于7月7日12时将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据了解，洪水红色预警为我国现行洪水预警体系最高级别。本次西江洪水具有水位高、涨速快、冲击力强、影响范围广的显著特征，洪水演进速度快、致灾风险高，对西江沿江堤防、沿线村镇、交通及水利基础设施安全造成极大冲击，严重威胁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江水位不断上涨，2026年7月7日15时西江封开江口站、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水位 18.44 米，警戒水位 17.80 米，预计将于9日上午出现 23.2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预计德庆站将于9日中午出现 19.0 米左右警戒水位 15.0 米的洪峰水位。肇庆水文分局提示，当前水位仍在上涨，需做好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和物资转移工作，停止受影响河段与防汛无关的活动，关注易受西江洪水顶托影响的封开县盘龙河，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和最新的水情预警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据水文部门预计，西江洪峰将于9号前后通过我市河段，高腰水文站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峰水位，洪水量级超10年一遇。据悉，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记者7日在高腰水文站了解到，高腰站将于9日晚上

0: 出现 10.7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 10.0 米，相应流量44000立方米每秒，超十年一遇，十年一遇流量41900立方米每秒。高腰区水文中心副主任魏林和表示，高腰水文站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测报及时报送数据，同时加强隐患排查，确保人员安全和各项测验能正常按计划进行。根据广西上游水域情变化以及工程调度情况，及时更新发布水情预警预报信息，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水情变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过去船舶办证手续多，耗时长，船东常常多头跑。如今肇庆海事局推出肇新办畅航行船舶登记一件事改革，把复杂事变简单事，实实在在为航运企业减负增效。近日在肇庆海事局政务大厅，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就体验了一把极速办证。肇庆某船务公司办事员黄先生：
1: 很便利，以前过户船舶光等证书就得等停航好几天，每天损失好几千块，现在海事局推出了不停航办理，这边提交材料，那边仍然开船能运营，大大缓解我们的焦虑。
0: 黄先生口中的便利源于肇庆海事局优化船舶登记流程，通过推出船舶证书文书一次通办高频场景服务清单，积极开展新建船舶上牌一次通办、现有船舶过户一次通办等多项便民举措，已为辖区企业节约成本约500万元。不仅速度快了，距离也近了。肇庆海事局打破地域壁垒，不仅联手云浮海事局及船检机构实现省内协同，还与广西梧州海事局联合推出肇庆海事局梧州海事局试点政务联办通告，开设肇梧不停航办证专窗，首创粤桂海事政务跨省通办。肇庆海事局政务中心副主任龚昭宇：
2: 我们与梧州海事局实现了政务跨省联办，推出了身份证明、材料校核互认等五项便民举措，两地船员可就近办理证书，不用再往返奔波，真正服务于西江黄金水道建设。
0: 智慧赋能也让办证更聪明，肇庆海事局本地化部署 DeepSeek 模型，打造政务 AI 助手小微和政务数字人24小时在线答疑，原创双语宣教栏目共秋讲政务，用大白话讲解办证流程，网络点击量已突破百万。从串联跑到协同办，从停航等到畅航行，肇庆海事局用优质服务赋能航运高质量发展，为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贡献力量，并获评省高校办成一件事优秀案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五个月，肇庆外贸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34亿元，同比增长 38.2%， 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二，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且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日肇庆市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暨肇庆开放大学终身教育成果展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举办，活动集中展示全市终身教育建设成果，发布年度系列学习活动安排，持续擦亮燕都终身学习特色品牌，助力学习型社会高质量建设。6日端州区与重庆满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地肇庆府城街巷活化运营项目，双方将携手推进豪居路、十字路、米仓巷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换新，通过活化老城文脉、迭代产业业态，全力打造标杆级肇庆文旅精品项目，赋能古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 至此。

0: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6日，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北约秘书长吕特6日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多部门联合开展西江河段巡查执法与安全宣传活动，鼎湖区举行2026年肇庆中学宣清中学面向鼎湖区七年级招生电脑随机判位现场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日，西江流域正式结束为期4个月的休渔期，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渔业生产作业。为确保开渔后水上交通安全，近日肇庆鼎湖海事处联合区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开展西江河段巡查执法与安全宣传活动，旨在加强汛期水上安全管理，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确保开渔后水域秩序平稳有序。行动前，三部门联合执法队伍召开工作会商会，分析当前西江汛期安全形势，并结合5月1日颁布的新渔业法和7月1日西江流域禁渔期结束开渔首日的实际情况，部署具体行动内容，明确责任分工，形成信息共享、联动响应的工作机制。鼎湖区农业农村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银培杰：
5: 第一个呢，我们在开渔前，就是对我们全区的所有的载测渔船，都进行了一个拉网式的一个安全检查，就是确保我们所有的渔船都能够合规的，就是出航进行一个捕捞。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也组织了2期的面向我们全区所有渔民的这个渔业安全的这个培训，重点的话呢，就是提高我们渔民的一个安全生产的技能和风险防范的一个意识。
4: 会后，联合执法队伍对西江鼎湖段开展水面巡航，行动聚焦墨砚洲、沙浦淘溪、点水洲等传统渔业作业区以及桥区、码头、重点通航水域等风险点位。在现场检查中，执法人员对作业渔船开展检查，逐项核查渔船捕捞证、船舶检验情况，重点查看渔船救生衣、救生圈、 AIS 等安全设备是否齐全有效，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现场纠正、指导整改，切实把好渔船出航安全关。 执法人员沿途向渔船和过往商船派发宣传单张，详细讲解禁渔期相关法规、合法捕捞规范以及汛期水上安全注意事项，提醒作业船只密切关注天气和水位变化，作业过程中密切留意过往商船，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切勿冒险出江。肇庆鼎湖海事处执法人员张志文：
6: 鼎湖海事处党员突击队提醒过往商船，夜间务必加强瞭望，时刻注意渔船动态，避免上渔船碰撞事故的发生。
4: 下一步，鼎湖区将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加强安全宣传覆盖面，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西江生态环境。7月2日，鼎湖区教育局在肇庆新区中心小学召开2026年肇庆中学宣青中学面向鼎湖区7年级招生电脑随机派位现场会，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纪委监委代表、家长代表、各小学校长等现场监督见证。录取现场进行了2026年肇庆中学和宣青中学面向鼎湖区7年级招生电脑随机派位工作。据了解，此次报读肇庆中学鼎湖区15个7年级全寄宿学位的学生共224名，全部参与现场电脑随机派位，最终拟随机推荐15人。报读宣青中学鼎湖区195个普通7年级全寄宿学位的学生共1718名，其中10人为符合政策法规优待条件人员子女，依据相关政策免参与电脑随机派位。本次参与派位学生共1708人，对应185个摇号名额，最终拟随机推荐185人。报读宣青中学定向肇庆新区中心小学、肇庆市第16小学新区校区70个7年级全寄宿学位的学生共272名，全部参与现场电脑随机派位，最终拟随机推荐70人。按照相关工作要求，本次招生拟推荐名单将在鼎湖教育号微信公众号及区内各小学同步公示，公示结束后由对应招生学校统一通知学生办理录取注册相关事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三五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当西江水涨，